0: 在气压偏低的时候呢，轮胎它接触地面的一个面积就会变大，车辆滚动的过程里边，它那个胎压胎壁会反复的挤压，持续的弯折摩擦，热量呢就会快速的堆积，它那个胎温就会急速的飙升，爆胎风险就会直接上升。同时呢，像那个马牌轮胎也提醒，长期的胎压不足，胎侧结构抗冲击能力明显的下降，日常过减速带碾坑啊，不小心蹭到马路牙子，最容易造成胎侧的鼓包，埋下长期的隐患。其次呢，胎压充足，车辆更省油更省电啊。有专业汽车实验的数据支撑啊，胎压从 2.2 提升到 2.4， 轮胎滚动阻力最高能够降低 3.6%， 胎压从 2.4 上升到 2.6 的话呢，滚动的一个阻力最多下降 7.7%。 轮胎的扁平率越高，也就是胎壁越厚的车型，它改善的结果就越为明显。而且有相关的一个测试也显示，胎压它上调 0.2， 车辆行驶滚动阻力平均会减少22牛，啊，阻力变小，发动机或者电机的一个负担减轻，那能耗自然而然就随之而下降了。原理呢和我们骑自行车其实是一模一样的，轮胎你气打得足，那骑行轻松省力啊，一个道理啊。还有一个呢，就充足的胎压它可以带来更好的一个承载的性能。大家可以观察一下路面上那些重型的货运卡车，没有一辆车会瘪着轮胎上路，对不对？载重越大，越需要保证标准甚至合理偏高的胎压。那翻开你们可以翻一下自己家的那个车辆壁柱上的一个胎压名牌，你们就会发现厂家在满载的一个工况下，本身它就要求提高胎压的数值。当然了，现在也有很多朋友是开新能源车啊，新能源车呢它整车自重是普遍高于同级燃油车的，所以呢原厂推荐的一个胎压标准本身就来得更高。那如果你平时经常全家出行，车辆长期的满载，或是要加装车顶的行李架、车顶行李箱，那车辆整体负荷增加了，保持充足的胎压，行车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就会更有保障了。还有另外一个非常贴近日常用车的好处啊，胎压稍微充足一些，不用频繁的跑汽修店补气。车辆呢，即便你长期的停放原地不动，轮胎也会缓慢的微量漏气，每个月胎压自然就会下降0.1到0.2了。这个也是优科好马轮胎给出的一个数据。现在有很多车主习惯洗车的时候顺带补个气，那如果平时洗车的频次不高，你可以备一台那个车载的充气泵，你在家停车场都可以自主的调整一下胎压，也是可以的，方便省心嘛。胎压呢维持在合理偏高的一个区间，补气的周期拉长可以2-3个月检查补充一次。当然这里我必须要补充一下那个重要的一个提醒啊，补气的一个周期变长绝不等于你可以长期放任不管胎压。单凭我们肉眼观察轮胎的外观，我们是没法区分那个 2.1 低压和 3.0 正常胎压的一个差别的，你肉眼判断胎压那是非常不可靠的。如果说你的爱车没有搭载那个胎压监测装置，建议呢养成良好的一个用车习惯，然后每个月定期测量一次胎压。自带胎压监测的车辆呢，日常我们行车可以多留意一下仪表盘的一个数值，重点的关注一下单侧的胎压持续异常的下降，警惕轮胎慢漏气。再梳理一下核心的一个知识点啊，就夏季高温，冷车胎压 2.5， 热车行驶上涨到 2.8， 这个是属于正常热膨胀的一个现象，很正常，你不用刻意的放气，也不用担心爆胎。相比呢，害怕胎压轻微偏高，我们更要警惕长期胎压不足带来的一个胎温过高、鼓包、高速爆胎等等一系列的风险。所以要提醒一下各位车友，胎压调整呢尽量选择就是冷车状态的一个操作啊，停车静置3个小时以上，我们再测量的一个数据才具备参考的价值。电波请各位老司机，夏天你一般把冷车胎压调到多少？有没有遇到过胎压那个异常的快速上升，轮胎慢漏气的一个情况？可以来顺手一起交流一下夏季养车用车的一些小经验啊。然后呢，顺带我们今天说了胎压这个事儿以后，我还想再说一个事儿啊，因为也是最近一直有朋友在问的，就我们现在天气热嘛。 天气热，开车不开空调实在难熬。但是呢，我们有些车友就一直在问，空调风量档位开得越大，车子好像越费油。很多人为了省下油钱，哪怕闷热难受，也一直把那个风量卡在一档二档。那这个说法到底靠不靠谱呢？风量大小真的会影响油耗吗？就我今天特别想说一说，其实我直接说核心的一个结论吧，单纯调节空调风力大小，它是不会直接拉高油耗的，但是在特定的情况下，它会产生间接影响。就很多车主其实把因果关系搞反了。你想弄明白这个事儿，我们首先得搞清楚汽车冷空调到底怎么产出一个冷气的。其实整套制冷系统，包括压缩机、冷凝器、膨胀阀、蒸发机、鼓风机等等零部件，它真正消耗发动机动力、让油耗上升的一个核心零件，就空调的压缩机。你燃油车你开启 AC 制冷以后，发动机就会带动压缩机运转，相当于额外的增加负载，油耗就随之而上涨。而我们调节风量的大小，控制的只是鼓风机。就好像打个比方，压缩机就好像我们厨房里边负责炒菜制冷的厨师，负责产出一个冷气；鼓风机呢，只是端菜上菜的服务员。厨师能不能做出冷气，工作量有多大，和服务员上菜快慢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它两者是独立工作的啊。然后呢，那个讲到这里的话呢，我估计我们有车有可能会问了，既然风量不直接费油，为什么有时候开大风感觉降温变慢，油耗好像更高了？这个其实是一个间接的影响。就每一台车子的空调压缩机制冷能力都是固定的，就像一只水桶嘛，总水量是有限的。如果空调它本身制冷的功率偏弱，风量调得过大，那大量的空气就会快速的流过那个蒸发箱，空气来不及充分的降温，吹出来风就不够冰凉啊，而且是有相关的实验的，就其他条件不变，一味的调大风量，制冷的提升幅度十分的有限，风量过高反而会削弱制冷效果。那原本空调十五分钟就可以把车内温度降下来，风量不合适反而会导致降温变慢了啊。那压缩机就要持续的多工作几分钟，压缩机长时间持续的运转，那这个油耗自然就会变相的拉高了。还有一种情况我们需要留意一下，就开启外循环的时候，风量大小带来影响会来得更为明显。我们可以把那个车厢想象成为一只密封的水杯，你开外循环等于杯子一直留有缝隙，源源不断有外界滚烫的热空气涌入，那车内冷气持续的向外流失。那夏天呢，开冷空调搭配外循环，如果风量开得很大，车内冷热空气快速的交换，冷风留不住，压缩机只能不停的做工持续的制冷。所以说夏天想要持续的兼顾凉爽与能耗，常规形式尽量是用内循环，如果说长时间开外循环的话，建议适当的调低一下风量啊，减少空气对流，保住我们车内冷气。分享一个实用的小技巧啊，最近因为天气真的很晒嘛，我们车辆经过暴晒以后刚上车，你不用死守那小风量，你可以先开窗通风，然后开启最大的一个风量，配合一个外循环，快速把车厢里边积蓄的热气排出去，热气排空以后关闭车窗，切换内循环，再调到合适的风量，制冷效率来得更高，压缩机也不用长时间超负荷工作。大家也可以说夏天你们开车空调习惯开几档风量啊，平时喜欢用内循环外循环。欢迎来到柔美直播，先聊一下夏季空调正确使用方式。
1: 引擎轰鸣，激情涌动，一场全新的出行之旅即将开启。
2: 选什么样的车出行更方便？
3: 我选油车，远距离自驾省心。
4: 不，我选电车，通勤更方便。
5: 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
1: 欢迎进入982新车推荐官。
0: 接着我们要进入今天新车推荐官的环节，今天会推荐到什么新车可以进入美女直播间看一下，师徒已经放上来，文辉带各位进入新车推荐官。
6: 今天值得我们关注的新车相关的资讯，共同来了解到的是腾势 Z9S 这台新车。那么在近日它开启了预售，预售价格同步给出31.98万元起。那么作为腾势品牌纯电产品矩阵当中的最新成员，腾势的 Z9S 定位是低于腾势 Z9 GT 的，但是依旧延续了品牌对于智能化、电动化以及高性能技术路线的这样的一个遵循，在设计语言、智能驾驶、动力性能以及续航能力等多个维度进行了全面的布局。 在外观设计上呢，腾势 Z9S 延续了家族理念，同时对整车的比例进行了重新的优化，让车辆整体显示出更加年轻、简洁，并且富有运动感的视觉效果。车头的部分，辨识度较高的双星冕大灯设计，两侧的灯组造型细长，并且与前脸线条形成了较为强的一体感。

0: 比喻更加强调豪华气场的腾势 Z9 GT。 那么这台 Z9S 呢，整体前脸设计很干练，减少了复杂线条的堆叠，通过简单的形面造型塑造出更为现代化的科技感觉。前包围呢，则是贯穿式熏黑下格栅设计，两侧加入了双段式的前唇造型，不仅提升了视觉宽度，也进一步强化了整车的运动属性。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个车还会推出晨曦紫全新车身配色，共有7个车色可以让消费者来选择。而且相比于传统的深色系啊，该配色在不同的光照条件下能够呈现出丰富的层次变化，也能够进一步满足年轻的消费者对个性化表达的一个需求。车身的侧面，腾势的 Z9S 采用了标准溜背式的轿跑设计，流畅的车顶线条延伸到了尾部，让整车拥有更加修长的车身姿态。斜方面呢，则是配备半隐藏式的门把手、无边框车门、无边框外后视镜等设计，在降低风阻的同时，也进一步提升了整体车辆的一个科技感。在车身的尺寸方面，它的三围来到的是5090、1980和1490毫米，轴距则是3025毫米。虽然相比腾势 Z9 GT 整体尺寸略有缩小，但是超过5米的车长以及超过3米的轴距，依旧啊能为车身的车内的空间表现来提供保证。同时，腾势的 Z9S 还配备了电动升降尾翼，能够根据不同的车速来自动的调整开启的角度。车内呢，则是腾势品牌最新的家族式座舱布局，整体内饰强调横向的视觉延伸，中控区域呢是超大尺寸的悬浮式中控屏，配合全液晶仪表，形成了数字化的交互中心。而且呢，支持全手机的品牌以及苹果的 CarPlay 分屏展示，实现更为自然的人车交互体验。而且动力方面，全系的纯电驱动，并且提供单电机后驱和三电机四驱两种动力方案，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重点来说啊，对于追求极致性能的用户，腾势提供的这个三电机四驱版本的方案，搭载前轴最大功率270千瓦的电机，后桥配备两台最大功率310千瓦的驱动电机，系统的综合功率来到了890千瓦，综合输出约1210马力，零百加速达到2.68秒，最高的车速能够达到270千米每小时。三电机的布局啊，不仅带来更为强劲的加速能力，也进一步提升车辆高速稳定性、弯道循迹能力和复杂路况下的动力分配效率。
1: 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诸暨市科学技术协会提醒您收听科普60秒。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不管在中国还是美国，大家喊疼的声音都差不多，我们喊哎呦，英语国家呢喊 ouch。哎，这个背后其实藏着一种神奇的身体本能。新加坡的一项研究发现，当你啊把手放进冰水里面，能喊出声的人比不喊的人多忍受3分半钟的疼痛。为什么？因为发声时相关肌肉的运动会干扰疼痛信号的传导，而哎呦这种发音呢，舌头平放，嘴巴张开，动用的肌肉少，音量却大，是疼痛时最省力最高效的一种呼喊方式。所以啊，下次不小心磕到碰到，放心喊出来吧，这不是软弱，而是身体在帮你止痛呢。
2: 启动车子，启动音乐，车友音乐时间，让你的每一公里都充满惊喜。
3: 跟着蔡依林、任伯洛追逐阳光，
4: 我要送你任伯洛的爱恋，新鲜的心把世界都变。
2: 在王菲的《匆匆那年》中。回忆往昔，
5: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
3: 伴着邓紫棋喜欢你感受甜蜜。
6: 黑风里
7: 在北角儿湖畔，
3: 唐湖时借五月天的倔强保持坚定，
8: 我和我最后的倔强
9: 握紧双手绝对不放。
2: 车友音乐时间，为你精选每一首动听的歌。
10: 今天车友音乐神仙送出了一首歌，来自
0: 张小葵《月光》。

0: 玫瑰。
1: 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珠广早交通了，感谢所有朋友的一路陪伴收听，开车路上把握好你们的方向盘。我是主播周静，
0: 我是主播文辉，
1: 也要感谢今天共同合作的导播华波。明天早间7:30不见不散，
0: 明天早间准时上线。

0: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1: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2: 九八二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1: 九八二主播说，今天文辉说，这里是专属于诸暨人的篮球播报。2026浙 BA 绍兴赛区预选赛战火正燃，在咱们诸暨，篮球早已经超越了一项普通运动，成为刻进城市肌理、融入百姓日常的全民信仰，是邻里相聚的情感纽带，也是代代相传的城市精神符号。诸暨队在浙 BA 舞台上的每一次亮相，都是与全城球迷的夏日约定，更是练咱们的诸暨队阵容框架保持稳定，核心班底配合默契，内线有防守硬度，锋线有冲击能力，外线有投射威胁，轮换梯队层次清晰，可以针对不同的对手来灵活调整战术打法。开赛以来，诸暨队在赛场留下了诸多亮眼的瞬间，开局阶段稳扎稳打，快速建立优势，遭遇对手反扑，比分焦灼时，总有队员挺身而出，连中关键球，撕开防线。哪怕遇上拉锯战，全队配合默契，内线强攻紧咬节奏，最终能够凭借顽强的韧性守住胜果。每一次飞身拼抢，每一记精准投射，都迎来现场观众的阵阵欢呼。球队延续一贯以来扎实沉稳的作风，团队有配合，个人也能挺身而出，只为在新赛季走得更稳更远。一城观赛千人聚，全域同欢夏日长。其实浙 BA 的火热不只有赛场，更是整座城市的夏日热情。主场赛事是一票难求，馆内呐喊声此起彼伏，各特色文旅街区都同步开设了第二观赛点，超清剧目实时转播，设置专属的观赛席位，让市民游客齐聚一堂，沉浸式感受集体观赛的热烈氛围。观赛点联动周边商户，打造美食文创主题市集，同步推出趣味挑战赛、互动小游戏等多元玩法，把观赛、逛吃、休闲、社交融为一体，吸引不同年龄层的市民参与。赛事流量能够有效地转化为消费动能，带动夜间餐饮文创消费稳步增长，为夏日文旅经济注入新活力。不少周边城市的球迷都专程赶往诸暨，既能现场感受这座篮球城市的硬核氛围，也能顺路打卡西施故里的人文风情，让一场篮球观赛之旅变成深度城市体验。鞋梦前行终不负，蓝图漫漫再攀登。

0: 对于诸暨篮球来说，每一次出征都是一次成长，每一场对决都是一次淬炼。现在诸暨篮球也有了自己的专属大巴，各项条件设施越来越完备，也愿全体队员能够卸下包袱，轻装上阵，敢打敢拼，无畏无惧，在赛场上发挥出最佳水平。也希望这支承载着全城热情的诸暨队能够在浙 BA 的舞台上再创佳绩，让诸暨篮球的金字招牌越擦越亮。
1: 万丰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 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工作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3: 宪法为基，法治为魂，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筑牢国家治理根基。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2: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4: 让我再看你一遍，
2: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5: 亲爱的人，
2: 可以是父母，
5: 这是我父亲，
2: 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 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武林桃节目，无花无酒锄作田，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卖酒钱，卖酒

0: 北京时间9:30。
1: 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戈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一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

0: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
1: 万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绝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0: 上午十点整，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2: FM 九八点二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0: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3: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4: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5: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3: 九八二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5: 九八二主播说，今天文辉说，这里是专属于诸暨人的篮球播报。2026浙 BA 绍兴赛区预选赛战火正燃，在咱们诸暨，篮球早已经超越了一项普通运动，成为刻进城市肌理、融入百姓日常的全民信仰，是邻里相聚的情感纽带，也是代代相传的城市精神符号。诸暨队在浙 BA 舞台上的每一次亮相，都是与全城球迷的夏日约定，更是展示诸暨篮球实力的。

鲜活样本。魔剑青年风自立，童心聚力势如虹。历经淬炼，咱们的诸暨队阵容框架保持稳定，核心班底配合默契，内线有防守硬度，锋线有冲击能力，外线有投射威胁，轮换梯队层次清晰，可以针对不同的对手来灵活调整战术打法。开赛以来，诸暨队在赛场留下了诸多亮眼的瞬间。开局阶段稳扎稳打，快速建立优势，遭遇对手反扑，比分焦灼时，总有队员挺身而出，连中关键球，撕开防线。哪怕遇上拉锯战，全队配合默契，内线强攻紧咬节奏，最终能够凭借顽强的韧性守住胜果。每一次飞身拼抢，每一记精准投射，都迎来现场观众的阵阵欢呼。球队延续一贯以来扎实沉稳的作风，团队有配合，个人也能挺身而出，只为在新赛季走得更稳更远。一城观赛千人聚，全域同欢夏日长。其实浙 BA 的火热不只有赛场，更是整座城市的夏日热情。主场赛事是一票难求，馆内呐喊声此起彼伏，各特色文旅街区都同步开设了第二观赛点，超清剧目实时转播，设置专属的观赛席位，让市民游客齐聚一堂，沉浸式感受集体观赛的热烈氛围。观赛点联动周边商户，打造美食文创主题市集，同步推出趣味挑战赛、互动小游戏等多元玩法，把观赛、逛吃、休闲、社交融为一体，吸引不同年龄层的市民参与。赛事流量能够有效地转化为消费动能，带动夜间餐饮文创消费稳步增长，为夏日文旅经济注入新活力。不少周边城市的球迷都专程赶往诸暨，既能现场感受这座篮球城市的硬核氛围，也能顺路打卡西施故里的人文风情，让一场篮球观赛之旅变成深度城市体验。鞋梦前行终不负，蓝图漫漫再攀登。对于诸暨篮球来说，每一次出征都是一次成长，每一场对决都是一次淬炼。现在诸暨篮球也有了自己的专属大巴，各项条件设施越来越完备，也愿全体队员能够卸下包袱，轻装上阵，敢打敢拼，无畏无惧，在赛场上

0: 清洁城乡，美化家园，维护国家卫生城市荣誉，让空气更清新，城市更洁净，家园更美好。
1: 干饭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缺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忙了一上午，休息一下，看看远方，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场上村 BA 战火燃，场下寻味正当时，自物打面的劲道，枫桥香水的脆香，跟着赛事游正村，一口尝尽诸暨情。 FM98.2 村 BA 里的诸暨味。
3: 盛夏风起，蓝潮已至，今年咱们诸暨的西施村 BA 冠亚军总决赛将在大唐街道杭金七村与焕东街道汤家店村之间展开。今年的总决赛呢，将分两场展开角逐，如果大比分1-1战平，则在第二场比赛结束后加时5分钟，先得到两场胜场的则加冕为冠军。这场万众期待的巅峰对决，不只是体育竞技的硬核比拼，更是诸暨乡镇特色烟火风味与文明新风的集中展演。在赛场上，球员们带着邻里乡亲的殷切期盼，那每一次快速攻防、精准抢断、跳跃投篮、默契配合，都能展现乡村球员的拼搏姿态与体育精神。场边线上也将汇聚万千热情观众，呐喊助威声即将响彻全场，有序观赛，文明喝彩，为每一支队伍的坚持鼓掌，尽显诸暨群众包容友善的观赛素养。那么说到这两支队伍所代表的街道，那也是各有特色。素有袜叶之都之称的大唐街道，藏着数不胜数的本土美味，那软糯香甜的年糕做是当地人刻在骨子里的乡愁味道，手工蒸制的米粉软糯细腻，口感清甜回甘，一口就能解锁地道乡土风味。鲜香入味的羊汤，浓郁醇厚的羊骨，外酥里嫩的木子鸡，这每一味都是历经岁月沉淀的

0: 市井佳肴。赛事期间啊，一口地道烟火就可以驱散夏日燥热与赛场疲惫。而焕东的风味同样独具特色，传承千年的西式豆腐，这是当地宴席的经典家常名菜，食材朴素，做法但精巧，汤汁鲜香醇厚，口感嫩滑入味，承载着诸暨千年的饮食文脉。盛夏时节，特色麦饼广受喜爱，爽口的野菜配合多样的馅料，外皮柔韧，内馅饱满，是专属于这个季节的时令美味。一西一东，一鲜一糯，这两个街道特色美食的隔空呼应，也让整场决赛不仅有视觉的热血盛宴，也有舌尖上的风味狂欢。咱们诸暨啊，各镇街的民俗是源远流长，代代相传，彰显着乡村团结和睦的淳朴民风。特色美食擦亮乡镇名片，传统民俗后置文化底蕴，文明观赛涵养淳朴乡风。大唐杭金七村与焕东汤家店村的巅峰对决，既是球技的较量风采的展示，更是咱们诸暨乡村风貌、特色风物、文明气质的生动展现。咱们诸暨的村 BA 已经进行到第四届的总决赛了，今年又将诞生一支崭新的总冠军队伍，让我们共同期待赛事背后的诸暨乡村振兴、乡风文明、烟火繁盛的这幅崭新画卷。
1: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2: 让我再看你一遍，
1: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3: 亲爱的人，
1: 可以是父母，
3: 这是我父亲，
1: 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
3: 我亲爱的小孩，
1: 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 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4: 天天说气象，由万丰新天地特约播出。
5: 天天说气象，谈笑风云间，欢迎锁定这个点位的天天说气象。新的一周，天气还是非常熟悉的配方，我们浙江很多省在早上就气温开启了全力冲刺的模式，不仅白天热，多地夜间的气温最低也可以达到25度以上，热如蒸桑拿，大家需要持续的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当然呢，也要提醒各位了，像这一段时间我们的高温剧本依然是照常上演，浙江局部地区仍有可能触及39度的酷热红线。当然天气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浙江省气象服务中心预计本周周中起云系渐多，然后像阵雨或者是雷雨会来探访，全省的气温也将就此下一个台阶，高温虽然未退场，但气势已不如从前，最高气温有望回落到35度左右，不再轻易的触碰38度的红线。当然真正的大招可能要等到在8号之后啊，也希望大家能够提前做好一些防范的工作。到了7号、9号之间呢，这段时间升温的势头会被彻底的遏制，白天气温阶梯式下滑，预计本周周末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退守至30度出头。这一次降温不再是蜻蜓点水，而是一次质感飞跃。好了，以上就是天天说气象的全部内容，我们下个点位再见。

唱去。

0: 2022年，我们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不断改善城乡环境卫生面貌，人人参与爱国卫生活动，营造清洁美好的城乡环境。
1: 万丰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盒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北京时间11:30，
0: 现在播送关于暨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暨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 管制路段暨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 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台与世工商银行特约播出的工行之声。近日，工行诸暨陈东支行成功为本地优质科技型企业投放1000万元浙科一贷。此次千万级科创信用贷款的顺利落地，是诸暨陈东工行深耕诸暨科创市场、赋能本土科技企业的重要成果，充分彰显了国有大行扎根地方、助力区域科创产业升级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担当。近日，诸暨南门工行接待了一位急需办理外币兑换及手机银行转账的外籍客户。面对语言障碍，网点迅速启用双语服务模式，高效完成业务办理，并制作英文图文指引，手把手协助客户开通手机银行，解决了客户出行资金难题。此外，工作人员主动介绍特色服务，获得了客户的高度赞扬。此次服务生动体现了该行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通过优化涉外服务流程，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展现了国有银行的责任担当。在诸暨烟火市井中，诸暨南门工行始终将老年客户的金融需求放在心上，以金融为民为初心，深耕养老金融服务场景，从硬件适配、流程优化、知识守护到长效关怀，用一系列有温度、接地气的举措，为辖区老年客户打造安全、便捷、贴心的金融服务港湾，让银发族感受到工行的温暖与尊重。近日，诸暨排头工行接待了一位九旬高龄客户，针对老人视听衰退、行动不便的情况，工作人员主动搀扶引导，全程贴心陪护。办理期间，工作人员耐心讲解、协助操作，并注重隐私保护，高效完成业务。事后贴心叮嘱安全事项，获得了老人的高度赞扬。该行始终聚焦老年群体需求，优化适老化服务与设施，致力打造有温度的百姓银行，生动诠释了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初心。近日，诸暨城北工行接待了一位聋哑客户办理信息变更业务。面对沟通障碍，工作人员通过手机打字耐心交流，指导业务办理，成功解决客户支付难题，获得了客户的高度赞扬。此次服务生动诠释了以客户为中心理念，展现了工行致力于为特殊群体提供平等、便捷、有温度金融服务的担当，传递了金融服务的温度与力量。工行绍兴诸暨枫桥支行积极响应绿色低碳战略，聚焦运营与服务环节，多措并举推进绿色转型。该行通过科技赋能，推广线上取号与业务办理，替代率达99%，有效减少资源消耗，实施精细化管理，推行无纸化办公与电子凭证，筑牢内部节能防线，强化文化引领，营造全员环保氛围。下一步，该行将持续深化绿色运营水平，探索绿色金融创新，助力可持续发展。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工行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干饭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绝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吴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中午12点了，午餐吃得饱饱，下午精神好好。
3: 宪法权威不容撼动，法治信仰凝聚力量。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谱写新时代法治华章。
4: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5: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6: 982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0: 982主播说，接下来

0: 听溜唇来说。最近咱们诸暨人的朋友圈被两件事儿刷屏了，一件是热辣滚烫的村 BA 和浙 BA， 场上拼的火热，场下喊的响亮；另一件呢，就是这热辣滚烫的三伏天里，大伙儿忙着贴的三伏贴了。你看这篮球场边刚打完球的兄弟们大汗淋漓，脖子上却贴着小方块膏药。有人就问了，这三伏贴到底管不管用？我看他们贴了照样上场生龙活虎的。中医讲春夏养阳，三伏天正是冬病夏治的好时候，这时候咱们毛孔张开了，经络气血最通畅，贴上温热性质的中药，能把藏在身体里的寒气给揪出来。但看完球贴个贴，这里头的讲究可不少。今天给爱看球爱打球的诸暨乡亲们提三个醒。第一个醒，打完球一身汗别急着贴，咱们看村 BA 比赛热血沸腾，恨不得自己上去投两球，有些人打完球冲得早，湿着头发就把三伏贴给糊上了，这可不行。刚运动完大汗淋漓，毛孔全张着，这时候贴刺激性药物，皮肤容易抗议，发红发痒算轻的，弄不好就起大水泡。记住，运动后休息半小时，等身体平复了再贴。第二个醒，喝着冰啤酒看球，贴了也白贴。咱们诸暨人看球标配是什么？冰镇啤酒加烧烤，那叫一个爽快。但你要是贴着三伏贴再咕咚咕咚灌凉啤酒，药效可就大打折扣了。三伏贴是温阳散寒的，你却往里灌寒气，等于一边开门迎客一边关门送人。所以呢，贴敷期间忍一忍，看球还是喝点温热的茶水养好身体，来年冬天少感冒比什么都强。第三个醒，贴完赶场打球，悠着点儿。有人说我贴了膏药照样上场，这边也要劝你一句，贴敷当天别剧烈运动，一是出汗膏药容易掉，二是气血往四肢跑，药效吸收打折扣，不如安安静静坐场边当回拉拉队，给咱们诸暨球队加加油，那也是极好的。最后说个要紧的，这三伏贴啊不是人人都适合，正发高烧的，皮肤爱过敏的，孕妇还有2岁以下的宝宝就别凑这个热闹了，贴之前一定要找医生辩证看看，别跟风。好了，篮球要看，身体要养，愿咱们诸暨的球队在浙 BA 村 BA 赛场上越战越勇，愿收音机前的您趁热养生，舒舒服服过三伏。今天的982主播说就说到这儿，我是溜唇，我们下期再见。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音乐快车道，
0: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2: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2: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0: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2: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感情出了一些问题，可是我也不太清楚问题出在哪里。你面无表情的话语不剩多少意义，就当我求求你

0: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风行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北京时间12:30，
2: 不随地吐痰，不乱倒垃圾，不乱贴乱画，不违章乱建，不抢道乱行，不。

0: 喝杯茶，提振精神。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场上村 BA 战火燃，场下寻味正当时。自误打面的劲道，枫桥香腿的脆香，跟着赛事游镇村，一口尝尽诸暨情。 FM98.2 村 BA 里的诸暨味。
0: 盛夏风起，蓝潮已至。今年咱们诸暨的西施村 BA 冠亚军总决赛将在大唐街道杭金七村与焕东街道汤家店村之间展开。今年的总决赛呢，将分两场展开角逐。如果大比分1-1战平，则在第二场比赛结束后加时5分钟，先得到两场胜场的，则加冕为冠军。这场万众期待的巅峰对决，不只是体育竞技的硬核比拼，更是诸暨乡镇特色、烟火风味与文明新风的集中展演。在赛场上，球员们带着邻里乡亲的殷切期盼，那每一次快速攻防、精准抢断、跳跃投篮、默契配合，都能展现乡村球员的拼搏姿态与体育精神。场边线上也将汇聚万千热情观众，呐喊助威声即将响彻全场。有序观赛，文明喝彩，为每一支队伍的坚持鼓掌，尽显诸暨群众包容友善的观赛素养。那么说到这两支队伍所代表的街道，那也是各有特色。素有袜叶之都之称的大唐街道，藏着数不胜数的本土美味。那软糯香甜的年糕做，是当地人刻在骨子里的乡愁味道。手工蒸制的米粉软

0: 肉质嫩糯细腻，口感清甜回甘，一口就能解锁地道乡土风味。鲜香入味的羊汤，浓郁醇厚的羊骨，外酥里嫩的木子鸡，哎，这每一味都是历经岁月沉淀的市井佳肴。 赛事期间啊，一口地道烟火就可以驱散夏日燥热与赛场疲惫。而桓东的风味同样独具特色，传承千年的西式豆腐，这是当地宴席的经典家常名菜，食材朴素，做法但精巧，汤汁鲜香醇厚，口感嫩滑入味，承载着诸暨千年的饮食文脉。盛夏时节，特色麦饼广受喜爱。 爽口的野菜配合多样的馅料，外皮柔韧，内馅饱满，是专属于这个季节的时令美味。一西一东，一鲜一糯，这两个街道特色美食的隔空呼应，也让整场决赛不仅有视觉的热血盛宴，也有舌尖上的风味狂欢。咱们诸暨啊，各镇街的民俗是源远流长，代代相传，彰显着乡村团结和睦的淳朴民风。 特色美食擦亮乡镇名片，传统民俗后置文化底蕴，文明观赛涵养淳朴乡风。大唐杭津七村与桓东汤家店村的巅峰对决，既是球技的较量风采的展示，更是咱们诸暨乡村风貌、特色风物、文明气质的生动展现。咱们诸暨的村 BA 已经进行到第四届的总决赛了，今年又将诞生一支崭新的总冠军队伍。
1: 让我们共同期待赛事背后的诸暨乡村振兴、乡风文明、烟火繁盛的这幅崭新画卷。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音乐丢掉烦恼，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

0: 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撅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吴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温馨相伴，情暖寄扬，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0: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0: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3: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下午三点，伸个懒腰，继续工作吧。
2: 更丰富的节目内容，更多样的表达方式，实时互动，温馨相伴。融媒体，融媒新广播，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九八二，九八二，声声传情，一路同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3: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4: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5: 九八二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0: 九八二主播说，接下来听溜唇来说。最近咱们诸暨人的朋友圈被两件事儿刷屏了，一件是热辣滚烫的村 BA 和浙 BA， 场上拼的火热，场下喊的响亮；另一件呢，就是这热辣滚烫的三伏天里，大伙儿忙着贴的三伏贴了。你看这篮球场边，刚打完球的兄弟们大汗淋漓，脖子上却贴着小方块膏药。有人就问了，这三伏贴到底管不管用？我看他们贴了照样上场生龙活虎的。中医讲春夏养阳，三伏天正是冬病夏治的好时候。这时候咱们毛孔张开了，经络气血最通畅，贴上温热性质的中药，能把藏在身体里的寒气给揪出来。但看完球贴个贴，这里头的讲究可不少。今天给爱看球爱打球的诸暨乡亲们提三个醒。第一个醒，打完球一身汗别急着贴。咱们看村 BA 比赛，热血沸腾，恨不得自己上去投两球。有些人打完球冲得早，湿着头发就把三伏贴给糊上了，这可不行。刚运动完大汗淋漓，毛孔全张着，这时候贴刺激性药物，皮肤容易抗议，发红发痒算轻的，弄不好就起大水泡。记住，运动后休息半小时，等身体平复了再贴。第二个醒，喝着冰啤酒看球，贴了也白贴。咱们诸暨人看球标配是什么？冰镇啤酒加烧烤，那叫一个爽快。但你要是贴着三伏贴再咕咚咕咚灌凉啤酒，药效可就大打折扣了。三伏贴是温阳散寒的，你却往里灌寒气，等于一边开门迎客一边关门送人。

0: 以呢，贴敷期间忍一忍，看球还是喝点温热的茶水，养好身体，来年冬天少感冒，比什么都强。第三个醒，贴完赶场打球，悠着点儿。有人说我贴了膏药照样上场，这边也要劝你一句，贴敷当天别剧烈运动，一是出汗膏药。
1: 脱离黄维兵团，加入人民解放军方面极为欣慰。你们是国民党嫡系部队，你们可以看到我们对待你们将和其他起义部队一样，和一切人民解放军一样，获得平等的待遇。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求进步，在部队中实行革命的政治工作，改善官兵关系与军民关系，和人民解放军一道，为完成全国革命任务而奋斗。
2: 国民党1101师的起义，是淮海战役中国共双方隐蔽斗争中的又一个重大事件，以共产党和解放军所取得的完全胜利而告终。
1: 那么已经成为解放军中一员的廖运周，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又将做些什么呢？
2: 1948年12月的一天，淮北平原上朔风怒号，寒气袭人，蜷缩在双堆集附近小王庄一个掩蔽部里的少将师长黄子华，突然收到了廖运周派人送来的一封策反信。送信人是被解放军俘虏后释放回来的一名军官。黄子华看了信封以后，连信封都没拆，摇摇头，叹了口气，就把信给烧了。
1: 黄子华是黄维兵团85军23师的少将师长。廖运周率部起义以后，已经几次派人给他秘密送来了策反信。然而，黄子华收到信以后，总是连看也不看就给烧掉，因为他猜得出来信的内容无非就是劝降。
2: 黄子华为什么对廖运周的信无动于衷呢？其原因就是他作为国民党的一名将军，已经追随蒋介石打了几十年的仗，他的手上无疑沾着革命民众，特别是共产党人的鲜血。如果解放军追究起来，他是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的。所以，虽然廖运周在信里已经反复宣传了共产党和解放军对起义人员一律既往不咎的政策，黄子华却还是感到不放心。
1: 这一天，黄子华又收到了廖运周的密信。面对着就要灭亡的形势，黄子华动摇了。
2: 黄子华背着众人，一个人躲到屋里，悄悄地拆开了信。越看越觉得廖运周说的话句句在理。
3: 这廖运周说的对呀，共产党现在打天下，将来就得做天下，他们一定是不会失信于人的，否则他们也打不下江山了。
2: 黄子华这样一想，心里不由得宽松了许多。黄子华毕业于中央军校高教班，是个处事谨慎、办事极为细致的人。他将廖运周的密信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便渐渐地把眼睛落在信的末尾盖着廖运周的私人印章上。按照一般的惯例，个人之间通信是不会盖私章的。黄子华对廖运周的笔迹虽然不大熟悉，但也多次见过廖运周的亲笔字条和签署的文件、报告和信件等等。他细而又细地琢磨了新的笔迹之后，不由得产生了疑虑。
3: 不对呀， 这封信不像是出自廖

我们已经找到了廖运周的手笔了，一定是有人捉刀代笔，以廖运周的名义给我写的信。可到底是谁给我写的信？难道是军统的那帮特务干的？他们是在试探我？想到这儿，黄子华不免惊出了一身冷汗。 于是，他赶紧把信烧掉，对信里面说的话，也再不。

0: 从清醒逐渐进入睡眠的一个阶段，也就是刚要入睡的那一刻，大脑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并不是像开关，就不是像关总闸一样瞬间切换的，而是更像一栋大楼在逐步的关灯，一个房间一个房间的熄灯，一层楼一层楼的清场，逐渐的关闭不同的功能。所以这个关灯过程并不完全同步的，某些区域它其实已经进入到了关机进入休息的状态，而另一些区域还在活跃工作。而这种不同步呢，偶尔会导致一种重叠，就是你梦境的片段和或者是感官的体验啊，跟现实交织在一起，从而呢产生奇怪的感觉或者是幻觉。比如说你可能会看见模糊的影像啊，你这个时候你这个状态还不对，然后听到似有似无的声音，甚至是感觉有人在靠近你啊。还好是现在是4:25，不是晚上的10:25啊。这种幻觉非常的真实，就像一种超前播放的梦境，它其实跟网络上常说的睡眠妄想症有点相似，但是呢会更加的生动，而且逼真，很逼真，有吧，它藏在小字儿里面，就是你去仔细看一下，有可能会有那些小字儿啊。
1: 你从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明天闺蜜生日，诸暨哪儿买新鲜花束靠谱啊？
2: 那必须去心友花店，就在咱们这块儿。
0: 种类全吗？我想要小众郁金香，
2: 各类鲜花，像各色玫瑰、重瓣百合、郁金香、跳舞蓝绣球等各种时令花材都有，还有网红绿植、黑金刚、八方来财、百合竹、千年木、孔雀木、天堂鸟，全程当天配送。
3: 心友花卉店，鲜花伴您每一份浪漫心意。
0: 浙江心友花卉连锁诸暨店，地址诸暨市济阳街道浣纱横路31号，电话热线15258522278。
4: 道路千万条，千万别堵生命通道这一条。生活中，家门口的楼道被堵住，小区的通道变成停车场，安全出口前私建商铺等消防通道被占用的情况屡见不鲜，隐藏着极大的安全隐患。消防通道是消防人员实施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的通道，一旦发生火灾，消防通道就是一条连接生与死的生命通道，如果被占用，会直接威胁到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事后救不如事前防，平时一定要注意保持消防通道畅通，切记楼道不是自留地，不要在走廊过道等地方堆积物品，很多杂物本身就是易燃物，给点明火就灿烂，一旦发生火灾，堵住的可是逃生通道，没准被堵的就是自己和家人。如果发现消防通道被占用，可以拨打96119火灾隐患报警电话进行投诉。进入商场、医院、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时，应该先观察逃生示意图，了解安全出口和消防通道路线。物业公司也应定期清除楼道堆积物，加强消防通道管理。法律明确规定，消防通道不仅要严格按照规定配备，而且不得堵塞。消防车道的宽度和高度均不应小于4米，停车的坡度不宜大于3度，并保持24小时畅通。建筑内楼梯和走道也属于消防通道，通道两边的墙面应设置消防指示灯和安全出口提示。工厂的车间、库房等场所更要严格按照行业标准设置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对高层住户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生命通道叫避难层。避难层是建筑内用于人员暂时躲避火灾及其烟气危害的楼层，同时也可以作为行动有障碍的人员暂时避难等待救援的场所。 在高层建筑居住或办公的人一定要提前了解避难层所在位置，熟悉自己所在楼层到达避难层的安全路线，还有避

0: 避难层不能被挪作他用。如果火灾中好不容易跑到避难层，却难有容身之处，那可就悲剧了。此外，如果家里安装防盗窗，一定要留安全门，保证发生火灾时可以迅速打开安全门逃生。最后提醒大家，应急车道也是一条不容忽视的生命通道，千万不能随意占用。路况再堵，也不能堵住应急车道。道路千万条，千万别堵生命通道这一条。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晚交通。
2: 下班路上听歌互动分享你我快乐，道听途说闲聊路况，奖品拿到手软，吃喝玩乐带你一起玩转诸暨。
1: 每天下午4点到6点，锁定 FM 982，我们一路同行。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哦，依旧是锁定 FM98.2 诸暨之声为您送上的直播节目诸广晚交通。各位好，在电波的这端依旧是林杰陪伴各位一起度过了。一诺说刚刚在小拇指洗车，上回呢50块钱办的洗车卡，俩小伙子洗得很仔细啊。50块钱洗几回啊？我也打个广告啊，其实我常年都是在驯马洗的，就驯马呢说实在话价格不菲，但是洗的确实我个人认为也是挺干净挺认真的，就他们是因为我洗了有好多年了，挺干净的，确实挺干净的，就是我很多的朋友也去洗嘛，我有时候会推荐他们去洗，挺干净的，都洗完了都说洗的真好啊。不过我觉得现在吧，很多的那种洗车店确实服务各方面也都还可以的，毕竟确实生意还挺难做的哈，服务都跟上了哈。看到一诺说昌哥也是电影票发行地，上回还送了3张，哇真够大方。昌哥到底是哪一位？我一直以为昌哥是耳朵软啊。好了，接下去的时间呢继续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啊。接下去的时间里面想跟大家来聊关于网上购物的一些有一些小小的套路，或者说是有一些小小的坑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踩过啊。说完这个事儿，我再跟大家来分享我最近自己买的这个东西，但我不是网上买的，我主要是跟这个产品是有相关的东西，就感觉有点类似啊。有网上购物的时候，很多消费者看到澳洲原装跨境直供这样的标签，有吗？你们肯定有，因为我也有。然后看到这种标签，澳洲原装跨境直供啊，我就放下戒备了，我觉得挺靠谱的啊，这也是进口直供过来的商品，应该还不错啊。但是要当心一点，不少只是精心包装出来的假羊排。之前呢，我们央视就曝光过澳洲优思益虚构海外产地，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个品牌澳洲优思益？优秀的优，思考的思，益呢就是有益的益啊。所谓的墨尔本工厂实际上是汽车维修站，能想象到吗？它就是个汽车维修站，根本跟那个保健品搭不了边啊，就是搭不上任何一点关系啊。产品是国内代工的。事情曝光之后呢，很多艺人也是公开致歉了，产品也全网下架了。无独有偶啊，在宁波鄞州公安呢近期就侦破了一起特大保健品虚假营销案件，涉案的品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涉猎过，或者说没有涉猎过有没有听到过，叫做诺斐利，诺言的诺，斐呢是斐济的斐，利呢是美丽的利，这个名字叫诺斐利啊。对外呢也是大肆宣传说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保健品。为什么就是我们一说到一些保健品，他们经常会说是澳大利亚那边的啊，澳大利亚那边的，可能就是因为澳大利亚那边的 Swiss 它这个保健品太出名了，所以说来说去他们都往那儿说，就觉得哎，我是澳洲生产的，可能还不错还不错，实际上是地地道道的咱们国内代工的普通食品啊，中国制造挺多的，咱也挺骄傲的，但没想到自己买的这保健品啊，明明这上面说是进口的，结果也是国产的啊。

这个事儿呢，还是要从消费者徐女士说起啊。她是今年二月份的时候，在电商平台花了320块钱买下了这一款叫做诺斐利护巢小紫仓的产品，外包装全英文的，还印着海外的地址，还有报关单。哎，溯源信息，说实在的话，我说看到这个报关单我就非常的相信了，全套手续看着也是一应俱全，他完全相信他是进口货。我说到这儿我自己都完全相信他是进口货了，谁能想到直到今年七月份的时候警方破案他才知道真相。这个犯罪团伙的套路也说是环环相扣吧，首先跑到了澳大利亚注册公司买下商标，几千块钱搞定了商标，再花将近10万块钱找中介代办产地证，就是也就是说它上面标注的海外地址跟品牌本身啊毫无关系，它只不过为了你查的时候可能真的会有一些较真的朋友去查，哎，还确实是有这么一个地址啊，真有意思。我觉得紧接着呢又在香港注册了空壳公司，只租用信箱但是没有实际的办公人员，它是用来包装它跨境电商的一个身份的，产品生产全部都是在广州的代工厂完成，配方呢是团伙内部人员自行调配的，还违规添加了我们国内尚未批准的食品原料，甚至他没有做过测试，就是没有做过人体事实的安全测试，这东西安不安全他们也不知道，就是生产的这个商家他也不知道，包装呢是在我们浙江这边生产的，再运到广州组装，为了制造进口假象，他们玩起了货物香港一日游，说这个货物啊国内产出先运到香港再辗转运回内地的保税仓发货，离谱吧，确实挺离谱的。你说他这个流程做的完整吧，又挺完整的啊。监管收紧之后呢，就改成了在香港滞留几天再空运入境，申报的时候还篡改成就篡改他那个成分，然后名称也是篡改了，蒙混过关，形成了一条就是国内注册商标，国外注册商标，国内代工，香港中转，保税仓发货，看着挺完整一套流程啊，就是假洋牌黑灰产业链。遇到这种事儿，说实在话真的是吓人，毕竟保健品嘛，我们图着吃着好，我图着我就吃着我就保健自己的身体啊，就是保护健康嘛，保健品啊，我是这么理解的，反正保护健康的东西我是想着保护是我的健康，怎么就黑灰产业链扯上了又是吧，光有这个产业链还不够，宣传包装也是下足本钱的，他们找了外籍模特在国内拍摄短视频，然后也是假扮了海外专家出境背书的，办公室摆放买来，然后伪造的各类的奖杯证书，就是买来的伪造的这种证书的奖杯啊啥的，拿原料专利冒充成品专利，原料专利，哎，他们申请了一个，然后但其实这个专利它根本不是成品专利啊，还邀请了博主带货推广啊。这个品牌我说实在话我有一点印象，我可能看到过但我没有买过，我买的应该不是这个品牌啊，我突然害怕了起来啊。看这个数据啊，先跟大家来说数据，从2025年去年的五月份到今年的三月份，10个月的时间，总营收435万元，推广费超过了220万，一盒产品它的这个生产成本啊就30-40块钱，推广成本就要60多块钱，所以它这成本你说高吧，成本挺高的，一盒也要100多块钱的这个成本，那卖你当然更高了，广告推广开销是占到了售价65%以上的，高额的广告费砸出去了，把国产普通的食品包装成了澳洲进口的保健品，宣称可以调理经期、养护卵巢、补气养血。说实话，最近女孩啊，不是都想那个补气啊，养血嘛，是吧？哄骗了很多女性消费者买单的。目前呢，当然涉案的产品已经全部扣押了，而且两名嫌疑人已经是移送到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了。听说这个案子，听完这个案子，其实给大家提了个醒。很多时候我们买一些保健品，你不要看它全英文包装，保税仓发货，报关溯源就直接放下警惕了。很多的假洋牌，它恰恰就是利用了我们大众对于进口产品的一个好感，收割利润的。保健品它不等于普通的食品，宣称呢是什么治病啊、调理内分泌、养护卵巢这种功效，本身都要多打一个问号。我真的不是靠这么一点东西能够吃好的。购买保健品呢，也不要只看海外原装的噱头，要看清楚产品。

真实产地，然后批准文号，也是要理性看待吧。很多时候不是有些博主啊网红在带货宣传嘛，你也是得仔细看一下。当然像这样的消费陷阱啊，消费套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你真的能够避免吗？有的时候也确确实实会落入他们的一个消费陷阱。然后这个事儿爆出来呢，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咱们不要去买这个品牌啊。之前有买过的朋友呢，反正全部都可以扔掉了。这个品牌名字再跟大家来重复一下，刚刚说到的名字叫做诺斐丽护潮小紫仓，特别是女性，这是女性需要用到的一些东西啊。看到了，何东说保健品以前电视上的广告你才能看到啊。那以前嘛，以前我们的这个传播啊营销啊就基本上接触到的就是广播，然后还有我们电台。现在的话因为传播渠道太多了，你看到的东西很多，说实话这个保障呢也是相对来说低很多了。是的，想要保健的话应该要去正规的医院找医生咨询了再去，这样更放心。说到这个保健品，我说实话我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吃过保健品，就刚刚前段时间我买的那个算保健品吗？我大胆的给它归类到保健品里面。我买的是啥？一个呢是补铁的，就是补铁的一个软糖胶囊，什么牌子我真的忘了，我记不太清了。我就是去逛商场的时候，然后在那个看到他们有一个展销柜啊，然后当时就买了，也不知道效果好不好。然后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个买了，还有一个乳酸菌的益生菌的，也是应该说是益生菌的那个东西，吃了之后你说效果吧，我觉得还行。说的委婉一点，就是上厕所比较好。我觉得就是我有的时候上不出来厕所，然后我会吃那个一颗到两颗嘛，就效果还行。至少我就是今天确实一直在拉肚子啊，别的就不多说了。所以有的时候买呢，就是自己也不太放心。只不过那天觉得这个口感还不错，软糖胶囊嘛，吃进去的口感还可以，就最多就当糖吃了哈。看到杨二说让他想到了小作坊和那些擦边的注册商标，会有的。他那个注册商标他坏在哪儿呢？他有些就注册的那个商标就让你觉得他没添加，就我们之前也聊到过这些啊。然后还有就是那个白象的那个一桶半，是白象这个品牌吗？反正我忘了，就是有一桶半啊，就各种各样的一些品牌，它会出现这样的一些迷惑你的东西。但我觉得吧，就是不危害你的身体健康都还行。看到灰太狼说问一下，上次金韩口腔发的券我发你的私信没找，私信肯定是没有了。私信因为过去太久了，都多久没有发金韩口腔的这个券了，我都忘记这回事儿了。今天呢金韩口腔打电话过来问，然后才记起一个事儿。那如果说他们那边有记录的话，你直接去就行了。或者是我等一下再发一份给你，好吧？你是什么时候中的？我到时候再发一份给你好了。看到飞票也来了，灰太狼说浙 DQ8C15 大吕西路归宿啊，也提醒一下各位行车安全还是要注意啊，行车安全这个其实也是有点危险的，一个不小心容易有一些追尾事故啊啥的，开车也不要玩手机了，文明驾驶啊。看到又水咖啡说常年不洗车的飘过，洗不起啊，下个雨就当给你洗车了，也没事儿。我其实外面还好，我洗车算是洗得比较勤的，我这车子希望它干净一点，看到它干净我心情好一些。开车是内饰啊，比如说是那个脚垫啊啥的脏了的话，我就会特别难受。其实外面的话相对来说还好一些。看到一诺的这个卡了，哎，你还别说，它这个价格里面包含了这么多东西，还蛮划算的。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

0: 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1: 普及法律知识，增强法治观念，欢迎收听诸暨普法。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诸暨市普法办、市司法局和本台联合播出的诸暨普法专栏。未成年骑车撞人，起诉时已成年，监护人还承担责任吗？2024年7月25日19时许，未成年小张驾驶的电动二轮摩托车与王某驾驶机动车相撞后，又与田某驾驶的机动车相撞，造成多人受伤。后交警部门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了各当事人责任。事发后，因医疗费、护理费等费用协商无果，王某等原告将小张及其父亲老张起诉至法院。此时小张已满18周岁。法院经审理认为，小张在事故发生时为未成年，但在起诉时已满18周岁。但是现有证据无法充分证明小张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的收入来源，因此事发时小张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应由小张的监护人承担赔偿责任。鉴于起诉时小张已满18周岁，也应与监护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法院判决由被告小张、老张赔偿原告王某等人40000余元，赔偿费用先从被告小张财产中支付，不足部分由被告老张支付。再次提醒广大家长朋友和小朋友们，骑车要注意，一是适龄，二是守规，三是慢行，避免给自己和他人带来难以挽回的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解释一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在侵权行为发生时不满18周岁，被诉时已满18周岁的，被侵权人请求原监护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并在判决中明确，赔偿费用可以先从被监护人财产中支付，不足部分由监护人支付。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案例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大家在说保健品专坑老年人，今天送鸡蛋，明天送啥，连续送一周开始推销。嗯，对的。然后就老大爷老大娘们的钱都被骗了。嗯，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给大家来分享个事儿，也是发生在我们自己家的。之前的时候呢，我爷奶奶经常去一个地方，就是他们说在那边坐椅子，我当时不理解坐椅子什么，其实它就是个按摩椅，按摩椅在那儿坐，然后他们觉得按挺舒服的。然后每天是什么1块钱，他们觉得一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啊，就去了。我说没叫你们买点啥吗？说没推销啊，甚至也没让他们买按摩椅。后来呢，就买回来一堆牙膏，就说这牙膏功效什么什么什么好，就在那家店里买的。当然我觉得买几支牙膏倒问题也不是很大啊，也没有说骗得很深啊啥的，至少他们做那个按摩椅自己感觉还不

认真负责的优秀的老师。特别是后来我们上了专业课之后呢，我们接触到一些那个领域的一些挺有名的教授啊、专家的，他们很多呢都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早期的那些公派出去留学的，他们特别有那种奉献精神，也是我当年所想象的清华的教授就是这个样子的，非常的认真负责，非常的有学术味，你看了他就骑着辆自行车，但是讲起学术的知识出来的话，非常有学究那种感觉，也是我很喜欢清华的一个因素。举个例子，其中有一个的话也不算很老，当年也是算是一个中间的力量吧，他是叫我们工程力学的，他是美国加州大学留学之后呢又回去清华教我们工程力学的，是用英文来教课，也是我在清华上的为数不多的几门就是传承用英文上课的一门课。他也不是那种很老的很保守的那种教授的风格，因为他毕竟在加州大学读博士嘛，带回的是很新鲜的，让我们感觉到哦，原来在美国是那样一种风格的，这个从他身上也学到很多东西。书中也提到了各种各样的老师都有，有一些是刚毕业的，比如说北师大的或是外语学院的毕业的很年轻漂亮的女教师，跟我们年龄可能差不多，教我们英语啊，也是让我们非常的有学习的动力，也有一些就是当年一些历史原因吧，有极少数是工农兵学员毕业的，他们虽然就是说可能知识方面各方面并不是说特别的好特别厉害，但是也是非常用心专心的，总体来说还是觉得都是挺认真负责的。所以在清华度过那个5年其实是终身难忘的，终身受益的一段黄金岁月。

0: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1: 品味书香，
0: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
2: 唐前锋和大学同学相识整整30年，当年的斗志昂扬已然变成了今天的淡泊明志，美好无味的青涩时光却在岁月里变得越发夺目。唐前锋用温馨有趣的文字，简洁生动的漫画，再现了1980年代的大学生活，特色军训、周末舞会、友好宿舍、老乡聚会，学习上的你追我赶，爱情里的懵懵懂懂，点点滴滴都能把我们带回到自己的大学时代。每当回首那青涩的岁月，总有一份感

0: 在心头。那个年代的清华，很多学生的周末课外娱乐活动常年都是体育运动、舞会和看录像这老三样。看电影一般在大礼堂，片子不多，基本上都是国产片，像《芙蓉镇》《红高粱》《老井》什么的。在一教看录像对大家比较有吸引力，几乎都是外国片子，像《现代启示录》《野战排》《野鹅敢死队》等等。但是因为名额有限，通常很抢手，比如有一天晚上放《埃及艳后》，那更是一票难求，黄牛党异常猖獗，半根红梅还是半包红梅，讨价还价是很多人都有的经历。比较草根的娱乐方式就是看电视了。当时的清华每层宿舍里都配有一台黑白电视机，每当电视台播放《神探亨特》《正大综艺》的时候，小小的电视机房就会挤得水泄不通，乌烟瘴气。有足球转播的时候，场面更为夸张。不过这些都比不上周末舞会有吸引力。唐前锋回忆，交谊舞的流行其实有个解禁的过程。1980年6月，公安部和文化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取缔营业性舞会和公共场所自发舞会的通知。1986年，也就是他上大学的那年，王蒙复出担任文化部部长。这个酷爱交谊舞的作家上任之初就让交谊舞解禁，于是交谊舞在校园里得以蓬勃蔓延开来。虽然现在已经不跳交谊舞了，但那段回忆依然美好如初。
1: 挺浪漫的一种感觉，非常好的补充，因为平时那个学习也好或工作也好，都是跟数字啊跟机器打交道比较多，所以就是一有其他机会的话，就把另外一方面给迸发出来。像一般人想象中清华理工男的，没有想象上他们就是也有文艺的一方面一样。那个时候相对来说业余生活的话选择没现在多嘛，所以周末舞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吧。其实这个也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没有那么多的选择的话，那就是业余生活大家都可以比较专一比较集中，而且大多数比如说像舞会这种都是集体活动嘛，也够热闹。像周末舞会这种呢，就是说这种盛况呢，我感觉是现在很少有学生的业余生活可以相比的。我们那个年代可能刚好是顶峰的时候，基本上到周末的时候就可能占了一半的学生都跑去跳舞去了。当然当时的那个跳舞也是挺有意思，就是条件所限吧，基本上都是饭堂临时充当的舞厅，有些高档一些的有学生乐队现场演奏，一般的就是播录音带，但这个完全就不影响到我们跳舞的发挥，因为就是这个跳舞嘛，就是基本上对于男同学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找女朋友的一个场所一个机会。不过其实也有些现象挺有意思的，比如说是一个是男多女少，那么为了吸引招揽一些女生呢，不少舞厅都是对女生免费的，男生当然是要收费的了。或者呢，像清华这种男生特别多的，那就男生输出到周边的女生多的高校，比如说北大、人大、外语学院这些。跳舞的时候呢，慢慢就学会了很多，比如说对男生来说，扫手一定要快才行。当你能分辨出几步舞的时候，舞伴都被人抢光了。而且呢，如果从这方面来说的话，最好就是多学会几种舞姿，比如说吧，如果你会探戈的话，那就厉害了，基本上就没有人跟你争舞伴了，因为这个时候全场没几个人会跳探戈这种的，那基本上也成了全场瞩目的明星了。不过其实呢，说起来也好笑，就是说后来发现很多男生都是壮着胆上那个舞场的，基本上都没什么舞技可言。所以就是一说起这个周末舞会嘛，还是挺多这种好玩的故事的。
2: 说起跳舞这件事情，我最没有想到的是平时不拘小节的班主任高老师居然是清华著名的舞王。知青出身的他平时有点蔫蔫的，舞场判若两人，风度翩翩，精神焕发，令人刮目相看。作为班主任，高老师给大家最棒的福利就是他责无旁贷地当起了我们的交谊舞启蒙老师。这个举措很快招来了不少积极分子的热烈响应， 因为他们深知跳交谊舞是名正言顺的跟认识或者

0: 不认识的女同学们零距离接触的唯一手段。这些积极分子还会在系馆的一间教室里高强度苦练。周丽学跳舞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了追宋雨。大汉是那种什么都想学，不学白不学，什么都不甘人后永争第一的人。有才呢，艺术细胞几乎等于零，但是胆量爆表，无知者无畏。高老师觉得自己有责任不让每一个学生掉队，班里的女同学也发扬风格来传帮带那些落后分子，扫盲班来势汹汹。于是一年后，最后的五盲也被消灭了。我的一次交谊舞实习是在八食堂，这是很明智的，据说在这里跳舞水平都不太高，因为饭堂夹在两栋男生楼之间，远离女生宿舍，比较偏僻。不过也许也是不明智的，因为女伴儿实在太少了，还不是一般的少，稍一犹豫我就发现已经找不到舞伴了。想不到清华抢个舞伴比学习竞争还激烈。接下来放的是 Tango， 我就更美。
1: 有人大声欢呼，有人泪流满面。长长的列车渐行渐远，带着青春的记忆、梦想、遗憾等等，一起定格在那个1991年的夏天。璀璨的记忆里有老师，有同学，还有曾经的自己，永远在那个灿烂的夏天。
2: 感触还是挺深的，如果有可以穿越时光的话，我想我首先会感谢当年的我，通过自己的努力以及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上了清华。因为确实上了清华是终身受益，不光是清华几年那个受到很好的熏陶，很关键清华有那么优秀的同学呢，大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到现在，不光是同班的，还有不同班的，甚至现在外面出来之后整个清华的一些校友都是非常宝贵的一个资源，一个财富吧。所以直至今天呢，就几年前我还可以跟同班的还有邻班的几个同学一块重新出来创业，创办一家公司。其中有几个同学是当年同宿舍的我们现在就可以重新走到一起经常整天合作一块工作，一块创办公司。所以非常感谢当年的那个自己吧，也要感谢当年自己响应清华的一个号召，经常参加体育运动锻炼身体，直到现在有很好的身体。当年清华我们那个很有名的口号就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嘛，就是号召大家到了下午就是出去运动。而现在清华的另外一个口号就是无体育不清华，说的也是清华对体育的重视。最后的话呢，我想也是要感谢当年自己业余时间坚持画画，因为虽然转不成建筑师，但我其实也是花很多时间对建筑的各方面的了解啊、学习啊，以及坚持的业余时间一些画画，所以到了今天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可以把一些有趣的经历呢给记录下来，给画下来。那么这些也是当年没有想到的，所以我想可以穿越时光的话，会对大学时代的少峰说这些感激的话吧。
1: 分别的时候他们以为很快就会相遇，没想到再次重逢过去了整整20年。唐前锋说，同学们各有各的发展，因为网络技术的发展，他们在虚拟的空间相聚，就好像回到了过去的学生时代。这本书是唐前锋献给自己的青春记忆，也是送给每一个人的大学珍藏。或许你和他一样已经毕业多年，那么就在这本书里寻找相似的青春吧。或许你刚刚走出象牙塔成为社会新鲜人，那就在这本书里再用力地回忆一次吧。又或许你正在读大学，甚至是高中生，不妨在这本书里憧憬将要到来的美好吧。

0: 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壁炉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割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一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书籍的墨香，文学的力量，阅读点亮生活。
1: 场上村 BA 战火燃，场下寻味正当时，自误打面的劲道，枫桥香水的脆香，跟着赛事游正村，一口尝尽诸暨情。FM98.2村 BA 里的诸

0: 会。
1: 盛夏风起，蓝潮已至。今年咱们诸暨的西施村别冠亚军总决赛将在大唐街道杭金七村与焕东街道汤家店村之间展开。今年的总决赛呢，将分两场展开角逐。如果大比分1-1战平，则在第二场比赛结束后加时五分钟，先得到两场胜场的，则加冕为冠军。这场万众期待的巅峰对决，不只是体育竞技的硬核比拼，更是诸暨乡镇特色、烟火风味与文明新风的集中展演。在赛场上，球员们带着邻里乡亲的殷切期盼，那每一次快速攻防、精准抢断、跳跃投篮、默契配合，都能展现乡村球员的拼搏姿态与体育精神。场边线上也将汇聚万千热情观众，呐喊助威声即将响彻全场，有序观赛，文明喝彩，为每一支队伍的坚持鼓掌，尽显诸暨群众包容友善的观赛素养。那么说到这两支队伍所代表的街道，那也是各有特色。素有袜叶之都之称的大唐街道，藏着数不胜数的本土美味。那软糯香甜的年糕做，是当地人刻在骨子里的乡愁味道。手工蒸制的米粉软糯细腻，口感清甜回甘，一口就能解锁地道乡土风味。鲜香入味的羊汤，浓郁醇厚的羊骨，外酥里嫩的木子鸡，哎，这每一味都是历经岁月沉淀的市井佳肴。赛事期间啊，一口地道烟火就可以驱散夏日燥热与赛场疲惫。把蛋精巧，汤汁鲜香醇厚，口感嫩滑入味，承载着诸暨千年的饮食文脉。盛夏时节，特色麦饼广受喜爱，爽口的野菜配合多样的馅料，外皮柔韧，内馅饱满，是专属于这个季节的时令美味。一西一东，一鲜一糯，这两个街道特色美食的隔空呼应，也让整场决赛不仅有视觉的热血盛宴，也有舌尖上的风味狂欢。咱们诸暨啊，各镇街的民俗是源远流长，代代相传，彰显着乡村团结和睦的淳朴民风。特色美食擦亮乡镇名片，传统民俗后置文化底蕴，文明观赛涵养淳朴乡风。大唐杭金七村与焕东汤家店村的巅峰对决，既是球技的较量、风采的展示，更是咱们诸暨乡村风貌、特色风物、文明气质的生动展现。咱们诸暨的村 BA 已经进行到第四届的总决赛了，今年又将诞生一支崭新的总冠军队伍，让我们共同期待赛事背后的诸暨乡村振兴、乡风文明、烟火繁盛的这幅崭新画卷。
2: 怎么又堵住了？

0: 凉一下，防暑降温，这样做。酷暑来临，热热热，如何健康防暑？清凉度夏。一、运动时间尽量选在凉爽的早晨、下午或者傍晚。二、外出备好防晒用具，尽量选择吸汗、宽松、透气、浅色的衣物。三、多喝温水，并适当补充盐分。四、食用含水量较高的时令瓜果，比如西瓜、西红柿、桃子等。五、夏季天气炎热，容易上火，可以喝一些菊花茶、绿豆汤、凉茶等。温馨提示：一、避免长时间电扇直吹，睡觉时不要躺在空调出风口，避免空调病。二、运动或出汗后，从室外进入空调房，要提前将汗擦干，切忌猛冲凉水、猛喝冷饮结束。三、食用西瓜等蔬果，温度不要太低，从冰箱拿出来后，在室温下放置一会儿再吃。四、进行高温作业的人群要随身携带防暑药品，如果出现恶心、反胃、头晕、发热等不良状况，及时避暑并就医。五、如果发现自己或周围人有中暑症状，应立即停止活动，转移至阴凉处休息，补充水分，小口慢饮，保持周围通风，涂抹或服用解暑药物。这些小知识你都 get 了吗？祝你清凉度夏。
1: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2: 怎么又堵住了？

我闪着眼光的野狼。天生我喜欢傲慢做伴侣。

我闪烁眼光的野狼。天生我喜欢用实力真性横行全凭本领，我可变万世巨星。

我身上眼光的野狼。

0: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共享美好生活家园。国家卫生城市，诸暨欢迎你。
1: 清凉一下，防暑降温，这样做。酷暑来临，热热热。如何健康防暑，清凉度夏？一，运动时间尽量选在凉爽的早晨、下午或者傍晚。二，外出备好防晒用具，尽量选择吸汗、宽松、透气、浅色的衣物。三，多喝温水并适当补充盐分。四，食用含水量较高的时令瓜果，比如西瓜、西红柿、桃子等。五，夏季天气炎热，容易上火，可以喝一些菊花茶、绿豆汤、凉茶等。温馨提示：一，避免长时间电扇直吹，睡觉时不要躺在空调出风口，避免空调病。二，运动或出汗后，从室外进入空调房，要提前将汗擦干，切忌猛冲凉水、猛喝冷饮解暑。三，食用西瓜等蔬果，温度不要太低，从冰箱拿出来后，在室温下放置一会儿再吃。四，进行高温作业的人群要随身携带防暑药品，如果出现恶心、反胃、头晕、发热等不良状况，及时避暑并就医。

0: 果发现自己或周围人有中暑症状，应立即停止活动，转移至阴凉处休息，补充水分，小口慢饮，保持周围通风，涂抹或服用解暑药物。这些小知识你都 get 了吗？祝你清凉度夏。
1: 如果黑夜可以延续，生命会不会在梦中忘记了出路？
2: 如果天使没有翅膀，爱情会不会流浪在灯火阑珊？
1: 如果阳光可以永恒，影子和影子还能不能互相缠绕？
2: 如果美丽的心情不变，我会一直微笑着，一直去感受那纷飞的洒脱。
1: 朋友 FM 九八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我们的声音和月亮一样完整。本台今天全天播音到此结束，共祝今夜有好梦。

0: 清晨六点 FM 九八二诸暨之声为您开启美好一天。
1: 锁定西施故里，
2: 西施故里，
1: 放眼浙中大地，
2: 浙中大地，
1: 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3: This is 诸暨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诸暨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六点至六点三十分，健康诸暨。六点三十分至七点，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七点至七点三十分，纪阳晨语。七点三十分至九点，诸广早交通。九点至十二点，时光音乐会。十二点至十五点，音乐快车道。十五点至十六点，广播剧场。十六点至十八点，诸广晚交通。十八点至十八点二十分，诸暨新闻。十八点二十分至十八点三十分，田园人家。十八点三十分至十九点，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十九点至二十点，品味书香。二十点至二十一点，音乐进行时。二十一点后，全天播音结束。
4: 每日气象服务贴近百姓生活，这里是天天说气象，为您带来最新的气象播报，方便您的生活出行。
5: 天天说气象，谈笑风云间，欢迎锁定这一点位的天天说气象。各位好，我是林杰。新的一周开始了，大家的天气配方当然还是非常熟悉的，不过呢需要再熬一熬，因为马上就要降温了。根据市气象台的消息，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预计今天开始我们的高温将会有所缓解，但是也要警惕风雨带来的一些不利影响。预计从今天开始到七号，我们诸暨市受到海上东风气流的影响，有阵雨或雷雨，高温有所缓解。八号到十号，白海豚对我市影响增大，可能会有明显的一个风雨过程。从最新的气象预报来看，本周周日我们诸暨最高气温仅三十度，比这段时间要低了将近十度左右。需要注意的是，台风白海豚的未来动向还不明朗，未来几天的天气形势极其复杂，任意因素都可能会影响到台风的移动路径、移动速度或者是强度，进而改变对诸暨的影响程度。夏季说实在话，天气的变化速度非常的快，大家也要及时的关注最新预报预警的信息。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天气的全部内容，我们下个点位再见。
3: 朋友们，健康号列车即将出发。
6: 您现在正在乘坐。

0: Melody。
1: 车上装满了各种健康的奇思妙想，又能让你舞动起来的健身操，又听了就忍不住流口水的营养食谱，还有让人脑洞大开的健康小实验。
2: 无论你是小年轻还是老顽童，都能在这趟列车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健康乐趣。
1: 我们的列车会途经西施故里，见到正在传授瑜伽秘籍的仙女，也会路过舞榭风景区，发现一群用笑声让你更快乐健康的精灵。
2: 赶紧上车，
1: 让我们一路欢歌，
3: 驶向健康的未来。
4: 范主任说来挺奇怪的哈，人到底为什么会长疤呀？
5: 其实是这样，这个疤痕呢和愈合这两个过程密不可分，他们是一对双胞胎，可以说是没有疤痕就没有愈合。那么但是这个正常的情况下，这个愈合呢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啊，它愈合好了就停止了。那么疤痕呢，它实际上是一种过度的一种弹力纤维的增长，它到了那个时候呢，它老是不停一直在长，最后就形成了这么一个疤痕。所以说疤痕和愈合密不可分，但是有的是我们需要的，过度就是我们所不需要的了。我们人类在有一个阶段是可以不长疤痕的，是胎儿时期，叫无斑痕愈合。那么生出来以后它就会长这种疤，在胎儿期间是不长疤的。那么另外呢，像一些像老鼠啊，像猪啊，这些动物它的愈合是不长疤的。其实这个疤呢，我们是伴随的愈合过程当中都会有的，在斑痕的愈合当中，或者在伤口的愈合当中，如果我们注意到一些点的话，可以最后实现无斑痕愈合，是不留疤的。
4: 好，那在这个伤口愈合的过程当中，应该避免什么样的因素才可以让我们的这个疤痕看起来比较浅，不影响我们呢？我们通过一组道具帮您来明确，请上道具。那这模拟的是什么呀？
5: 这个模拟的就是我们人体的疤痕。
4: 咱们先来看第一个，这个疤痕有可能是什么原因留下的？
6: 这个根据我的个人经验呢，因为我身上也有这个疤痕，我觉得像烫的比较多。
4: 嗯，因为它面积比较大。
6: 对对对对，
5: 这个还真不是烧烫伤留下的疤痕啊、这个疤原本可以不留下，让我们来看看这个疤痕当时的情况。那么这个是个20多岁的小姑娘，她走进我诊室的时候，看着是一脸的委屈啊，她支支吾吾半天都不说什么怎么回事。后来我一问她呢，这个疤痕呢是她在上大学的时候形成的。那么这由于这个疤痕呢，她逐渐她越来越自卑，那么甚至呢不敢跟同学们一起去洗澡，不敢找男朋友，已经2年多了，这疤痕越长越大。那么这到底怎么回事呢？是他在上大学的时候呢，胸前啊长了痘痘，长痘痘以后他就爱挤爱抠，结果导致这个部位是越长越大，最后就形成了这么一片的疤痕。
4: 啊，挤痘痘挤出了这么严重的疤呀？
5: 是的。
4: 可我们都有挤痘痘的经历啊，也没有留下这么严重的疤呀，所以他到底是什么原因所导致的呢？
5: 他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部位。它主要原因就是特殊的部位，我们有些特殊的部位呢就是特别爱长疤。
4: 这些部位特殊在哪里呢？它是皮肤特殊还是它的结构组织特殊才容易长疤，是怎么回事？
5: 那么这些部位呢主要就是张力过大。你比方说啊，我们胸前这个部位啊，那么尤其对于女性，它两侧有乳房向下外侧去拉，另外有些肌肉发达的男性他也是啊，张力非常大。那么张力呢实际上就是导致斑痕增生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这些部位都是张力大的部位。
4: 皮肤也是有弹性有张力的一个组织
5: 啊。是的，
4: 大的这个部位就容易产生疤痕哈。
5: 没错。
4: 那我们也可以结合道具呢帮助大家更好的来理解，请上道具。范主任，这个道具是用来模拟什么呢？
5: 这个道具是这样的，这个呢表面就是模拟我们的皮肤，那么这个深层的这个颜色呢就模拟我们的皮下组织。正常情况下啊，比方说我们是一个正常的切口啊，我们在愈合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这个皮肤啊皮下呀它会产生弹力纤维。弹力纤维呢，它是我拿这个蓝色的就来模拟这个弹力纤维啊。我们正常的弹力纤维呢就相当于就像家里这个粘胶布一样，弹力纤维就像胶布一样，就把这伤口啊给它粘上，
4: 是帮助伤口来愈合的。
5: 哎，帮助伤口来愈合的，这个就是弹力纤维啊。哎，帮我们把这个伤口给拉拢了。那么这个呢在我们医学上呢最终的情况就叫

0: 内切口甲基愈合，就最后长得会非常好，这个疤呀基本上就像您说的看不见，这个最终的结果是最好的。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张力特别大，你看比方说这个张力很大啊，好，这个呢就是张力特别大的情况，伤口呢就是特别难愈合，弹力纤维拉拢它就比较困难，这时候我们身体就长出了这个很多的弹力纤维，伤口啊就给我们身体发出了信号，说我这拉不拢了，你多来点弹力纤维，那我们伤口就有很多的弹力纤维长在这儿，
1: 得需要增援呀，
0: 得需要增援。您看，
1: 这弹力纤维本来是一个好的物质，是不是？
0: 对，
1: 它是帮助皮肤能够更快、更好的愈合的。
0: 对，这个地方啊，就长得又多，而且还又乱。在这个张力小的部位啊，有三根，那么也就能拢上了，伤口呢就长上了，身体产生弹力纤维就够了。那么在这个张力大的部位呢，那可能就要它产生弹力纤维就得多，那么三根就不够了，可能五根、六根、七根、八根才能把它拢上。哎，这就是张力大的部位一个愈合的情况。那么疤痕呢，它实际上是一种过度的一种弹力纤维的增长，那么这个时候呢，最终的结果弹力纤维它就会形成疤痕，这也就是张力导致疤痕的原因。
1: 对，其实说白了哈，本来长弹力纤维呢，从弹力纤维的这个角度来说，它的目的是好的，是想帮助伤口愈合，但是对于张力比较大的这一块皮肤来说呢，它在修复的过程当中虽然也用到了这个弹力纤维，但是呢弹力纤维它增援的太多了，那越积越多，越积越厚，在我们皮肤上呢就会形成可见的明显的疤痕了。那除了我们这个脖子、胸口之外，身体还有哪些其他的部位也是属于皮肤张力比较大的，咱们得格外的留心。
0: 那比方说耳垂也是一个容易长疤痕的部位，耳垂，那么比方说上臂双上臂也是一个容易长疤痕的部位，那么我们老百姓要方便大家记呢，就是一个毛巾的巾字正中、正前方和后背的脊柱，那么包括两侧的双上臂前面和后面都是容易长疤痕的，刚好是一个毛巾的巾字，这些部位都是我们需要保护的部位，容易长疤痕。那么如果长在一些特殊的部位还会影响功能，
1: 所以在这些特殊的部位一旦要是形成疤痕的话，不光会影响美观，而且还会影响到某一些功能。
0: 您说的特别对，这个呢我们真的是要特别的注意啊。我举个例子，前胸吧，前胸这个部位我们在夏天睡觉的时候啊，就要穿上大背心儿，因为这些部位哪怕就是蚊子叮了都容易长疤痕，所以一定要保护这种特殊的部位。比方说呢，如果是个小孩，那么他的腿上长了疤痕，甚至啊会影响他的发育，因为这个疤痕拽的力量是很大的。比方说一侧腿上长了疤痕，那么小孩在发育的时候，他比那个骨头的那个力量都大，那么就可能这侧的骨头正常长，而这侧的骨头它就会长得就会短，所以就会形成这种高低腿的情况。所以说呢，这些特殊部位的疤痕，这些特殊部位一旦有了伤口，我们在处理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
1: 那待会儿呢我们会具体的介绍哈，怎么样来处理这些部位的伤口呢，才可以更好的来减轻疤痕的出现。刘善，你来看一下第二个道具哈，如果这个是模拟留下来的疤痕的话，你觉得像什么留下来的？
2: 这一看就像是刀伤、划伤那种。就因为我这个平时也是下厨房哈，不小心有的时候会划着啊、刮着啊什么的，就跟那个挺像的。
1: 因为伤口比较长，是不是？
2: 对，它长。
1: 那是不是由于刀伤、割伤所留下来的呢？
0: 这个还真不是。
1: 哦，又不对。
0: 这个疤原本也可以不用留下来的。她的故事是这么回事，这个女孩呢是自己家里养了一只猫，她每天跟这猫玩本来也没什么事儿，结果有一天猫不知道怎么突然就生气了，就抓了她一下。抓了她一下之后呢，这个女孩还挺有意识，她就每天给自己又换药又消毒，反反复复的操作，一天操作好几次。这个地方呢当时呢其实就一点点出血，创伤也不大，本身不怎么太严重，也就是她呢对这个处理呢是特别的上心，这个处理起来呢每天要做很多次的这种反复消毒反复操作，结果导致这个疤痕越来越大，越来越明显。出现这种情况背后的原因啊，主要是她的不当处理导致了这个疤痕的这么严重，他对自己的伤口呢非常的上心，但是结果恰恰是因为他这种 反复的消毒，经常的消毒，这种不当的处理导致了这种疤痕的留下。
1: 嗯，所以伤口的消毒是很关键的。
0: 没错。
1: 嗯，我不知道大家平常在选择消毒用品上有没有经验。我们先把呢大家常见的用于处理伤口的消毒用品呢摆到台中间，请上道具。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准备了酒精、碘酒、紫药水、碘伏、眼药膏和专业的消毒用品。您平常在家如果皮肤上有伤口的话，您会选择用哪一个消毒用品来消毒伤口？刘帅，你会选哪个？
2: 我用酒精。
1: 嗯，
2: 因为我这个疤其实就是不小心下厨房切菜的时候，可能那天吃的太素了，想来这刀想来点肉，一下把我这手啊给划了一口子。我就拿点酒精冲洗冲洗吧，然后拿那个创可贴给贴上了。
1: 嗯，
2: 贴上以后大约好的挺慢的，得有差不多小半个月才开始愈合。
1: 嗯，
2: 所以我用的是酒精，我还觉得还挺讲究。
3: 我们小的时候吧，有一点伤口什么的吧，容易。特别容易用的就是紫药水，红药水比较多。现在呢，要是有了，比如有了外伤，可能用的比较多的还是酒精。
1: 嗯，
3: 咬牙切齿的忍着那个疼
2: 啊，疼啊，
1: 特别疼，
3: 沙的慌，
2: 沙的慌啊。
1: 刘阿姨，您选择哪一个呢？
4: 我一般的情况下，那么家里面顺手看到什么就拿过酒精或者是碘伏。一般的时候，现在我去药店有时候卖那个就是碘伏的棉球，哎，有时候就给擦一擦，弄一弄，这个好像是不太疼，也挺管用的。
1: 那我们要看一看大家消毒伤口的方式啊是否正确，是不是也存在着不当处理的可能呢，就会留下疤痕啊。那我们请范主任来帮我们明确一下。
0: 这个酒精啊，是在处理伤口的时候呢，是千万不要往伤口上用。
1: 哦，
0: 哎，我们说，刚才的这位患者就是用了酒精
2: 啊。
0: 这个酒精啊，在我上大学的时候，读医学院的时候，是我们用来制作标本用的，可以用来制作标本。它的这个用途呢，其实是把那个蛋白啊给固定了，实际上就是导致的结果呢，就是我们的伤口延迟愈合。
1: 哦，
0: 因为活蛋白变成了死蛋白，所以它就延迟愈合。如果伤口啊能在一周之内愈合的话，那么基本上它是不留下咱们这个老百姓所说的那种疤的啊。但是伤口如果出现了延迟愈合，如果是2到3周愈合的话，那么它形成疤痕的几率是20%。
1: 嗯，
0: 如果一个月伤口才长上的话，那么它形成疤痕的几率是75%。如果它的愈合时间超过了一个月的话，那么它形成疤痕的几率是94%。所以说，愈合的时间越长，形成疤痕的几率越大。
1: 那个女孩就是反复的
0: 那个女孩就是
1: 消毒吗？
0: 她就是每天消毒很多次，都用的是酒精。
1: 还有的呢，比如说家庭当中咱们是有碘酒的，我们在医院里看到，医生都是用碘酒给病人进行皮肤消毒的，所以是不是用碘酒也可以做伤口的消毒呢？
0: 如果说这个酒精啊是这个相对禁用，这个碘酒是绝对禁用。
1: 那为什么医生还用这个碘酒给我们病人做伤口消毒啊？
0: 你们就是跟看变魔术一样，只看到了第一步，没看到很关键的一步。我们用碘酒消完毒，马上要用酒精脱碘，因为碘对我们的皮肤有灼伤这种作用，而且烧伤的这个烧灼伤，它的这个，就跟火呀什么烫伤的那种一样。我们曾经有一个大夫啊，在给病人消毒的时候，不小心碘酒溅到了自己的手上，没有及时脱碘，结果导致啊，他的前臂啊掉了一大块皮。
1: 哎呦，那会留疤吗？
0: 会留疤，会留疤。所以这个碘酒很厉害的，它里边含碘的一般达到2.5%甚至3%，它也有这种这个抑制愈合的能力了。这是禁用，
1: 禁用。
0: 哎，
1: 紫药水或者是红药水用来消毒伤口会留疤吗？
0: 这紫药水、红药水啊，它里边含有汞，这个汞啊，对，是有毒的。那么在这伤口上直接用这个紫药水、红药水，那么这种汞啊，这种毒性啊，直接对伤口就会造成损害。所以呢，我们不建议使用。
1: 明白了，明白了。
0: 有毒。
1: 好，再来看碘伏，可以吧？
0: 碘伏可以用，可以直接往伤口上涂，这是没错的。那么。如果家里啊要想常备的话，我特别推荐这个碘伏。
1: 嗯，
0: 碘伏和碘酒它俩都含碘，但是它只有0.5%，它是2.5%，它是它的5倍。
1: 嗯，
0: 所以它这个浓度呢刚刚好能杀菌，但又不会直接导致

0: 是蛋白的凝固，所以不会直接导致这个斑痕的产生。
1: 理解了啊。还有人呢，就是涂完了这些消毒的产品之后呢，还要再涂一层眼药膏，这样可以吗？
0: 当然可以，眼药膏特别好。眼药膏啊，某种程度上比这碘伏还好
1: 哦。
0: 第一呢，它有杀菌的作用；第二呢，它有封住这个创面的作用；第三呢，它有促进伤口愈合的作用。所有油性的东西都有促进伤口愈合的作用，所以眼药膏比碘伏啊，我个人啊觉得还好。
1: 这个是什么？我是第一次见，这名我都念不下来。
0: 这个呢，医学上它的这个名称叫乳酸伊沙压定，但你不用记，你说雷夫努尔，所有药店都知道，雷夫努尔。
1: 它是做伤口消毒的。
0: 伤口消毒的，这个呢其实特别好，它就是有点贵，但是呢，它的好处是能往深层浸透，又不这个导致蛋白变性，而且能往深层浸透。如果我们比方说脸上长个包。大家都长过那种脓包哈，那这种包的话，你涂碘伏啊，它很难往里边浸透，而这个能浸透，所以在这三个当中啊，这个是排第一的，最好。
1: 明白了，所以呢，选对消毒用品啊是第一步，但是我们面临着具体的这个皮肤上的伤口呢，接下来该怎么样操作呢？您的处理的方式是否得当呢？如果要是不当的话，很有可能也会加重斑痕的产生。

0: 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1: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2: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
3: 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0: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0: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4: 再见。

0: 再立，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1: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天播出提质升级服务业，夯实内需增长根基。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冬雨。
5: 暑期热点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6: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5: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清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7: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5: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 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

0: 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书瑜介绍，
1: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0: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2: 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0: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3: 本台消息，商务部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支持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速分别达57.2%和44.3%。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1到6月，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增长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福佳欣报道。
5: 从分项指数看，7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
6: 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6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
7: 嗨，奇妙之旅开始了，一起来重温那熟悉又充满烟火气的声音，来解读其中的智慧与风情。欢迎来到乡音乡乡情乡情乡情。
8: 一个时代的流逝，总会留下某种印记，或人，或事，或物。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的沧桑岁月中，那一辆辆穿梭在岭北山乡的独轮车，犹如一个历史的印记，怎么都无法在那代人的脑海中抹去。岭北老家的独轮车是用木头制作的一种山区农用运输车。整个车辆由一个木质车架和钢圈橡胶车轮组成，形状极像一个靠字，车架中间是两排矗立起来的木栅，木栅中间嵌放着一个钢圈橡胶车轮，车轮两侧分别是横着的木栅架，矗立的木栅

横着的木栅分别被后面的两个车手架连构着，两个手把上装有两个小竹棒，用于固定拉车套肩的肩带，车手把上还装有两个铁制的半钩形刹车柄，用一根八号铁丝与几家钢圈的木质刹车夹连接着。拉车时一旦用手捏紧刹车柄，两个刹车夹并紧挤压钢圈，车轮就会减速。在开门就见山，出门就爬岭，点的煤油灯，照的手电筒的年代，岭北山乡除了一些常用的竹木农具和家具外，连个自行车都很少见到，更不用说拥有其他动力运输车辆了。但贫穷归贫穷，岭北山乡的农户哪怕是受冻挨饿节衣缩食，也要置办起这样一辆可谓大家私的独轮车。岭北籍新锐作家周如刚曾经把挤压在群山深壑中的岭北镇比喻成一条蜈蚣，而那遍布在岭北山岭中的弯弯山道，它被我比喻成一条条蚯蚓。在那个近乎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年代，在那些蜿蜒曲折的岭北山道上，到处能看见山民们推拉着一辆辆独轮车，像一只只蚂蚁在山涧沟壑中艰难地爬行。走过三州下田坊，爬越大田西山头，翻过里户大岭头，再穿简竹小岭头，跨出上卢浪坑口，半日才到东阳城里头。这说的是当时岭北出东阳湖畔的两条主要山道线路。岭北镇北起位于石壁水库尾巴的茶山界头，南出盛庄梅坞口到上卢集市和东阳城里，境内近20公里有一半需要翻山越岭。那个时候岭北山货需要贩到东阳集市换钱，东阳的粮食物品要买回家中，山民们除了靠一双硬肩挑生活外，大部分都得靠这辆独轮车拉生活。岭北的独轮车不像湖畔的双轮车，可以在比较平坦的村道田野上东奔西跑。岭北山多弯多，岭陡路窄，坑洼遍布，只有独轮车才适应在各种崎岖蜿蜒的山道上拉运货物。那时岭北山乡会推拉独轮车的一般都是男劳力，但也有部分比较强壮的女劳力会拉车。在我高中毕业的那一年，父亲曾教我学过拉独轮车。父亲对我说，独轮车只有一个车轮，拉车时不具备平衡性，需要依靠双手握着的两个车把和套在肩膀上的那根肩带来掌控整个独轮车的平衡。独轮车爬岭时要憋足力气，双手握紧车把，依靠肩带用力支撑，将双脚的前脚板垫起向前猛力使劲，才能将沉重的独轮车一步一步地往岭坡上推动。独轮车下岭时需要用双手捏紧刹车柄，套着肩带的身体往后倾挺，双脚的整个脚板需要用劲着地，才能控制独轮车在下坡时过快滑行。在我学习拉车的过程中，我切身感受到推拉独轮车既是一个技术活，也是一个苦力活。一般年轻人必须在较为平坦的道路学练拉车，待基本掌握拉车技能后，方可成为一个合格的车夫。岭北山多，竹木柴火也多，用独轮车贩运竹木柴火是那个年代岭北山乡一道独特的风景。每逢东阳有事日，岭北山民一早就将前一天装好的毛竹、树木、柴盘、毛竹或山货往东阳集市上赶，在岭下到岭顶的大岭头上，从环城坞下院到里户村的尖岭头上，从梅坞口出浪口坑的那条小岭头上，从盛庄村去上卢市的简竹坑上，一辆辆独轮车或隐或现在迷迷蒙蒙的晨曦之中，有女人在车头用绳索牵引助拉的，也有一头头耕牛肩套绳索一步一步牵拉的。伴随着一阵阵哼哧哼哧的推车声和一声声牵引声，满头冒着汗水透出的雾气，挤的车夫一年到头几乎靠贩运

0: 竹木柴火度日，为了拉车过生活，很多车夫不管刮风下雨，不论烈日酷暑，都不会错过那些充满希望的集市。我曾听闻，在岭北区上卢市的简竹坑上，有的车夫起早翻运竹木，因雨天山路泥泞加之视线不佳，一不小心导致竹木触山，连人带车坠入山沟，有的命丧黄泉，有的伤痕累累。 也有的车夫在炎热的夏天也停不下脚步，在酷热的炎日下，劳累过度，发上乌纱，甚至因在半路无法抢救而命赴黄泉。老家的独轮车除了山民作为贩运竹木柴草和修路开矿等重要运输工具外，也广泛应用于山区农业生产。那个时代，农业生产资料比较缺乏， 氨水、碳氨等化肥需要到东阳长松港或诸暨石壁角等地购买。每年初春时节，生产队就组织一支支独轮车队，三更时分从岭北山乡出发，五更时分到达运货地点，在路上匆匆吃点随身携带的六谷饼，七点左右拉着一车车化肥浩浩荡荡地挺进山村。到了秋收时节，一辆辆独轮车又出现在各个山湾山坞， 将一车车六谷蒲和一车车番薯拉回村里。岭北山民有了自己的独轮车，不仅可以替代劳力多赚一些工分，还可以作为一种交通工具走亲访友。每当遇到扬帆的亲戚朋友家有红白两事时，山民们会用独轮车一边装些树木或柴火，一边装上老人或小孩，颠簸几十里去表达一份淳朴的心意。 在宗族林里迎娶婚嫁之际，山民们都会用独轮车去发嫁妆，一辆辆挂着喜庆红绸的独轮车载着贴满喜字的嫁妆，伴随着吹吹打打的唢呐、鼓乐声和嘎吱嘎吱的车轱辘声，构成山沟里的一道十里红庄。一路喜庆一路欢笑，闹腾在崎岖蜿蜒的山涧山道上，远远胜过当今豪华洋气的迎亲车队。 在岭北山乡，一辆辆独轮车演绎过一段段岭北山乡创业发展的历史。岭北的横岭村蕴藏着优质的丰富瓷土矿，在海拔高达906米的灵岩山腰的横路上，岭北山民用独轮车将一车车瓷土矿拉到东阳瓷厂赚钱维持生计。 20世纪70年代初期，家乡领导利用本地的瓷土资源创办起一家设办瓷厂，一辆辆独轮车成为拉瓷建厂主要的运输工具。70年代中期，石壁至岭北公路开建，一批批山民在长达20多公里的山沟里安营扎寨，以六谷饼当主粮，用独轮车拉土石，苦战几个春秋，开辟出岭北这条划时代的山村公路。 1989年夏天，岭北山乡遭受百年一遇的7·23特大洪灾，整个岭北被洪水肆虐得遍体鳞伤。在巨大的灾难面前，岭北山民又一次推起独轮车修复田地道路，重建家园。那个时期，在岭北这块屡遭灾难的土地上，用独轮车推出了曾经轰动诸暨的文草精神和北腰坑精神。 不会拉独轮车，难算真正岭北人。在岭北历史的交响曲中，那嘎吱嘎吱的车轱辘声和夯悠夯悠的拉车声，曾一次一次在岭北山乡回荡。在诸暨历史上，岭北可称得上是一个独轮车辈的山乡。也许因为经历了那个独轮车的岁月，岭北山民才会如此坚强，改变穷山恶水，摘掉了贫困帽子。 也许因为岭北父辈们经历了那段辛酸的独轮车岁月，新一代的岭北人会如此发奋努力，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改造着自己，也改变着家乡。喧嚣的生活中，我们常常渴望一片宁静的港湾，在这里，每一次思考都是对内心深处的探索，每一份感悟都是灵魂的觉醒。 一同聆听内心的声音，走进心灵感悟的世界。
1: 人与人之间是有一个情感账户的， 每一次让对方开心，存款就多一点，每一次让对方难过，存款就少一点。我们不要一味地从当中提领，任性地觉得你的钱永远挥霍不完。不是的，存款变成零的时候，就是对方要离开的时候。所有的感情都是有额度的，不要透支和任何人的关系，保持距离，把握分寸，才是舒服且长久的相处方式。今天跟你分享，不要透支你和任何人的关系。人间的告别，很多时候都非常简单，没有任何矛盾，就这样默默消失在彼此的生活里。渐行渐远是寻常事儿，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活里忙乱，不声不响，不再联系，成为了好友列表里的陌生人。当断联的人突然联系你，不是无缘无故的，基本上逃不过三个原因。第一，有求于你。国画大师齐白石成名之后，向他求画的人络绎不绝，其中有一位同乡叫李辉之，两人以前有几面之缘，并无深交。这位李辉之登门求得字画后，非但不负酬劳，说了谢谢就离开了，随后还拿着画大肆宣扬和齐白石的交情，自称是齐白石的老朋友。没多久，这位老朋友又来求画，这一次齐白石在画作上添了首打油诗：去年相见却求画，今日相求又画鱼。致意故人李居士，题诗便是绝交书。题完后让人送去李家，这个老朋友再也不好意思上门了。有这么一类人，无事不登三宝殿，有求于人的时候就套近乎，跟你称兄道弟的。你为他们费心费力，对方事后却完全不会挂念你的好，一旦用不着你了，就把你甩在一边。如果一位旧人突然联系你，别急着交心。如果对方只把这份交情当成是有利可图的工具，那敬而远之才是上策。第二，找你随礼。古人说，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随礼是个有人情味的技术活，现如今却有一些人靠随礼来敛财，很小的由头都能办宴会，把通讯录上很久不联系的同学或者前单位的同事都邀请一遍，却只懂得收礼，从来不回礼或回很少的礼。朋友阿远有个高中同学，这两年隔三差五地向他发出饭局或喜宴邀请。起初阿远还会被突如其来的旧情所打动，即使没空到现场也会托人送红包去。直到后来才发现，这位同学每次都是礼包送过去之后就一点动静都没有，也完全没有叙旧的意思。最近同学又发来微信邀请阿远去参加，咱俩关系这么好，你可一定要来。然而阿远看透了，同学只是想要随礼钱，等事情一过，其他时候也就不会联系。最后阿远拉黑了同学。诚然，做人要有人情味儿，但是人情是要有温度的，冷冰冰的交往并不值得掏心相待。有句话说得好，人情可不是黄金珠宝，死死地锁在保险箱里是不会产生所谓的人情的，有来有往才叫人情。一个真心的人，他看重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情谊，而一个浅薄的人，他只在乎自己的利益。人的关系是相互的，最好的态度是既不讨好任何的冷漠，也不熄灭任何的热情。第三，真正的感情。当年龄渐长，每个人都逐渐组建起自己的家庭， 有自己的生活主轴，朋友之间很难常常联系，真正的友谊不会因此而褪色，即使平日里各自忙乱，也互相牵挂着彼此，从未远离。有这样的一个寓言故事，在一天夜里，一个人很着急地赶去他朋友的家里，朋友被吵醒后，非常惊慌地穿好衣服，一手拿着钱袋，一手拿着战斧，对他说，你半夜造访，一定有急事相告，要是缺钱，我这里有钱，你尽管拿去，要是觉得无聊，我可以找到乐子供你消遣，要是有人侮辱了你，我就和你一起去报仇。不，他回答，我只是在睡梦里看到你有些悲伤，担心你出了事儿，所以连夜飞奔赶了过来。真正的朋友，在你顺境的时候，不一定会给你锦上添花，在你失意的时候，却总会及时出现在你的身边，鼓励支持你，与你一起并肩度过生活的难关。任何感情的维系从来没有捷径，只有经营。真正聪明的人都舍不得透支关系，会把对方放在心上，因为他们知道一份感情能长久来之不易。很喜欢一段话，好的人际关系就像一棵树，平时没事浇点水，打理打理，偶尔能看到几朵漂亮的花，赏心悦目，足矣。最好的感情是各自忙碌，彼此牵挂，是不在远近，只在真心。往后余生，不辜负每一份感情，也愿真心不被辜负。好了，亲爱的朋友，感谢你的收听。真正成熟的相处之道，是心中有边界，生活有张弛，是既能遇见乍见之欢，更能经得起久处不厌。愿我们都能成为有分寸感的人，不透支任何一段关系，处事有分寸，做人有原则，做事有底线。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
2: 天天说气象，由万峰新天地特约播出。
3: 天天说气象，谈笑风生，欢迎锁定这一点位的天天说气象。各位好，我是林杰。新的一周开始了，大家的天气配方当然还是非常熟悉的，不过呢需要再熬一熬，因为马上就要降温了。根据市气象台的消息，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预计今天开始我们的高温将会有所缓解，但是也要警惕风雨带来的一些不利影响。预计从今天开始到7号，我们诸暨市受到海上东风气流的影响，有阵雨或雷雨，高温有所缓解。8号到10号，白海豚对我市影响增大，可能会有明显的一个风雨过程。从最新的气象预报来看，本周周日我们诸暨最高气温仅30度，比这段时间要低了将近10度左右。需要注意的是，台风白海豚的未来动向还不明朗，未来几天的天气形势极其复杂，任意因素都可能会影响到台风的移动路径、移动速度或者是强度，进而改变对诸暨的影响程度。夏季说实在话，天气的变化速度非常的快，大家也要及时的关注最新预报预警的信息。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天气的全部内容，我们下个点位再见。

0: 我们的直播时间，
1: 微信公众平台诸暨西施演。第二步呢，在菜单选项点选右下角看广播，一键进入。
0: 是呢，在我们融媒直播间，各位可以多多跟我们互动一下。先来打一波卡，早起卡、天气卡、穿衣卡，还有你们的早餐卡，不要忘了啊！早餐卡随手拍一张发到融媒直播间，看看今天的营养搭配如何。路上的路况卡也不要忘了，早高峰路上通勤的情况怎么样？有没有一些路特别拥堵？有没有路上的一些突发状况？都可以来提醒一下其他的车友啊！在节目中也要感谢为节目提供奖品的以下单位。
1: 我们要感谢到的是迅马汽车服务以及车友会为我们提供的奖品支持。
2: 万通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3: 街头巷尾，早餐的香气袅袅升腾，那是生活的味道，是人间烟火的温暖。行色匆匆的人们，怀揣着梦想与希望，踏上新一天的征程。
4: 新的一天初始，愿你心怀暖阳，笑对风云。早安诸暨，世界因你而精彩。
0: 欢迎下在路上锁定频率的各位啊，然后也欢迎下来到融媒直播间的各位。融媒直播间又有不少老朋友进来了，今天第一位来的是谁？我们看一下，
1: 仍然是呐喊大哥啊，依旧是
0: 零点，
1: 卡着零点来打卡，
0: 零点钟声敲响那一刻来。然后呢，看到了赵文富，赵文富选择了今天是3:40的时候，他说跑步去了，可能也是因为早上太晒了嘛，所以大家那个跑友们时间越来越提前了。耳朵软，早交通打卡啊 ，DTH 姐妹金牌主播，早上好，打卡签到了。
1: 袁飞也来了，也说镜子汇总早上好，欢迎降临。说希望晨光能够带给大家满满的能量与好心情。
0: 嗯，今天他的早餐是炒粉丝。欢迎下来进来的各位微信用户，微信用户建议可以改一下名啊，改一下名让自己更有辨识度。先说一下天气，这段时间我们江南一带天天闷热难耐，有很多朋友出门没多久就浑身冒汗，就很多朋友都在关心持续这么久的高温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缓解。我们这两天一直在说，但说具体哪天缓解，很多朋友也在问，正在海上活动超强的台风白海豚能不能给我们的南方带来清凉，把这个闷热天气给终结掉呢？今天我们就来梳理一下最新现在临近的一个天气情况。
1: 眼下呢，大范围的高温背后有两大推手是在联手发力，分别是大陆高压和副热带高压。进入到八月份的南北大片的区域啊，气温是全线走高。新疆、内蒙西部受到大陆高压的掌控啊，主打的就是干热暴晒。从辽宁呢一路往南，直到咱们浙江还有福建这片区域呢，是被副高牢牢盖住，湿度居高不下，也是典型的高温闷蒸天气。
0: 对，我们从卫星云图就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大片的晴空已经铺开了，白天的日照也比较猛烈，而高压边缘形成了一条南北走向狭长的雨带。今明两天呢，这种东西两片高温的格局还会继续维持，比如说我们看到像山东、辽宁部分地区的气温还有机会要冲击历史的极值。
1: 很多听友在问啊，说这个高温到底什么时候到头呢？我们先来说说北方啊，后续呢有一股冷空气会从贝加尔湖向东南下，东北三省闷热天气会能够率先的缓解。到了7号前后呢，像哈尔滨、长春最高气温将会降回到24度左右，早晚的话呢凉意就会比较明显了。
0: 但对于咱们南方地区来说，情况就要复杂很多了。随着台风白海豚慢慢的靠近，两大高压中间这一条南北的雨带它会慢慢的变弱，降雨呢变得零零散散，不下雨的时候这个阳光一晒热度又会快速的反弹。
1: 这里得跟大家科普一个常识啊，台风靠近的不等于马上降温，风雨到来之前呢，像湖南、广东、广西等地会先碰上台风外围的下沉气流，也就是常说的空调外机效应，热风向下压，气温
0: 呢自带一层致密的蜡质保护层，密封性其实很好，但是呢我们整夜贴身的抱着睡觉，它那个然后被窝又紧闭，再加上我们人体持续的散发热量，相当于是给冬瓜打造了一个温暖潮湿的环境。
1: 加上我们的汗液不断的浸润，睡觉翻身反复摩擦，就很容易破坏瓜皮表层的保护。

0: 护膜，出现细小的伤口之后，细菌霉菌就能钻进去了。在合适的温度环境下，微生物大量繁殖，分解冬瓜里面的糖分，持续产生二氧化碳气体，瓜皮密闭，气体排不出去，内部气压呢就不断的在升高。
1: 是的，没错，等到内部压力它超过了瓜皮承受的一个范围，冬瓜就会从瓜蒂或者说表皮破损的位置爆开，然后腐烂的果肉就会带着酸臭的一个汁水四处的喷洒。而且呢，如果这个冬瓜表皮完好，你正常摆放不贴身捂着，它变质的一个速度就很慢，但你整夜你抱着持续的在那儿，就想用来降温，其实它也会加温啊，因为你整夜抱着嘛，这个才引发性惊悚的传闻，我们都要理性的判断啊，相信科学，自觉抵制各类网络谣言。哦，那个呐喊大哥在说今天是月都钢虎跑团，怎么说来着？听一下。诸暨市长跑协会2026年夏季5-4-3-1活动第六期今天凌晨在体育馆如期举行。他说：“夏练三伏，冬练三九，跑步借快乐生活，白羊运动快乐奔跑，大家一起奔跑吧。”跑步真的是很好的一件事。
0: 是的啊，
1: 只要你的膝盖可以跑，真的建议大家可以动起来。看一看呐喊大哥发到现场的一个照片啊，很燃。好，这里是我们的珠广早交通，我是主播周静，
0: 我是主播文辉，
1: 互动合作是我们今天导播石欢。一会儿时间先过渡一下整点。
2: 守护的力量无处不在，出行的途中交警署从守护并提醒您，安全带前排后排都要系。
3: 守护的力量无处不在，出行的途中交警署从守护并提醒您，安全带前排后排都要系。
2: 守护出行就是你的神奇指南，带你巧妙穿梭。
4: 明天闺蜜生日，诸暨哪儿买新鲜花束靠谱啊？
5: 那必须去新友花店，就在咱们这块儿。
4: 种类全吗？我想要小众郁金香，
5: 各类鲜花，像各色玫瑰、重瓣百合、郁金香、跳舞蓝绣球等各种时令花材都有，还有网红绿植、黑金刚、八方来财、百合竹、千年木、孔雀木、天堂鸟，全程当天配送。
6: 新友花卉店，鲜花伴您每一份浪漫心意。
4: 浙江新友花卉连锁诸暨店，地址：诸暨市济阳街道浣纱横路31号，电话热线：1525852278。
5: 万丰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盒马鲜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万丰新天地。
7: 早上8点了，新的一天一定要找到新的动力。早交通陪你一路同行。
8: 万丰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9: 最美的风景在路上，每个人都在奔赴各自不同的人生。FM982提醒您关注即时路况。
1: 即时路况，我们来关注省内高速路况。
0: 这个点位我们来刷新到的是浙江省内 G3 京台高速黄山方向1517公里处，在仙霞服务区附近有两车发生。
10: FM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7: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10: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11: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